0: 非常好，
1: 太好了，
2: 真棒！
3: 而且我从他的表演里看出了内容，非常的入戏，
1: 我看进去了。
3: 对，我觉得很难得啊，
1: 已经忘记了他是个小朋友，
2: 对这个扮相
1: 看戏去了，
2: 这个节奏
3: 是的，
2: 这个状态不温不火的，
3: 台风特别的稳，
2: 哎，真好，
3: 可以看出老师抠戏抠的非常细致。
1: 学多久啦，宝贝儿？
4: 一年，
1: 我才一年，
2: 才一年。
3: 那太有潜力了，这
2: 以前学过别的戏吗？嗯，
4: 没有，好像就是个人节目的话就这一个，之前集体节目里面还有一个来到故乡，也就学了半年吧。
1: 这天赋，
2: 哎呀，加勤奋。
1: 你家里面家人有从事戏曲行业的吗？嗯，
4: 没有，但是他们很支持我。
1: 哦，看出来了，这身行头
2: 对
1: 离不开老师的指导以及家人的支持。
2: 对对对对，
1: 太好了，
2: 对，非常好，非常好，
1: 很好。
2: 我是给童英天来，
3: 我给英姿凌，
1: 我也给英姿凌，
3: 可以吗，龚老师？
2: 那就服从吧。
3: 好，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继续努力啊，真的是太好的一个苗子了。
3: 是的是的。
4: 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又开心又很痛，因为包头勒得紧紧的。

0: 谢，请问谢谢，来，我们可以站一排啦。你们是同学吗？啊，不是，是一个小学的。
1: 啊，
0: 哦，是一个小学，看得出来，小学对这个戏曲的传承、传播以及黄梅戏的这个传播很支持，是不是？你们每周都是有学习这个课吗？
2: 是的。
0: 哦，太好，
3: 给你们校长、给你们老师点赞。
0: 点赞，真的太棒了！从娃娃抓起，七个小萌娃，七仙女儿，这咋整？
4: 对，萌萌的，
0: 太萌了。那就七个元气盟主吧。
4: 好，请小朋友们走到
0: 来
4: 小十一身边，领取你们的专属纪念徽章。
0: 注意裙子哈。
4: 元气盟主，七个小盟主。
0: 可爱的一排，太可爱了。
5: 我们想对老师说，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好好学习，以后把安徽这个黄梅戏传承下去。

0: 是鬼影睡了香，我五十三岁有我三只狼。
1: 很好，那个刚才他是这个马老师他演的时候当初是一个双二八的一个过门反复了一遍才开始唱，
2: 所以
1: 他刚才就按照那个调度感觉一听就到了，及时调整过来了，这就很好。
2: 那你的临场应变能力已经很强了，已经很不错了。
1: 能站到这个舞台上，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一种进步。
2: 是的，
1: 你已经应对得非常好了。

0: 点赞啊，宝贝儿啊！
1: 谢谢老师
0: 啊，
2: 没关系。
0: 这个，
2: 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嗓音条件非常好
0: 啊，对，
2: 很多收音我觉得很到位，
0: 嗯，
3: 是的，
0: 很好啊。反复了一遍才开始唱，
3: 所以他刚才
0: 就按到那个调度，哎，感觉一听又到了，哎，及时调整过来了，这就
3: 那你的临场应变能力已经很强了，
0: 啊，
3: 已经很不错了，
0: 能站到这个舞台上本身。

0: 谢谢你的表演，
1: 谢谢老师。
0: 嗯，哎呀，嗓子非常清亮哈，音色非常好听，但如果能更注意音准就会更好了。嗯，但是我发现你有一个优点，就是虽然嘴张得不大，但是吐字非常清晰，
2: 是
0: 这一点非常好。
2: 嗯，那我们给他元气盟主。
0: 好，我觉得
2: 怎么样，二位老师？
0: 可以，
1: 谢谢。
3: 好，可以。
0: 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2: 元气盟主，谢谢你。
0: 好。
1: 嗯，我觉得我刚才在舞台上表演的还行。

0: 好的，谢谢。哎呀，我觉得他就是也很灵，跟他说话筒，因为他在做动作，然后话筒就离得远，
1: 习惯
0: 收不到声音了，然后提示他一下，他马上就知道对着嘴唱，不错不错，还是再接再厉，以后更好的。那我们给他一个元气盟主怎么样？
1: 元气盟主，
2: 好。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元气盟主，慢一点，谢谢你，也祝贺你。
3: 我来到戏曲大会上，我觉得很激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自己表演自己的特长。

0: 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哈。说两点啊，一个是一头一尾的甩签，再一个就是中间那个这个弹舌的地方一定下来要加强练习一下。它原唱是嘚儿我的把套啦，嘚儿我火把套啦，还有哗哗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啦，一定要练这个哈。这个在表演的时候再松弛一点，这个农民看着锄头下地或者走啊，哎，松弛一点好不好？
1: 好，二位老师，那我们给他什么专属徽章呢？
0: 元气盟主。
2: 元气盟主。
1: 好，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好，谢谢你的表演，小朋友。
1: 谢谢。
0: 嗯，扮相非常漂亮，嗓音也很洪亮哈。学了多久了？
2: 学了一年。
0: 嗯，非常不容易。嗯，那我们给这位小朋友什么专属徽章呢？
3: 元气盟主。
0: 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谢谢你，
0: 谢谢小朋友。
2: 我得到这个纪念徽章，我很开心。
0: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3: 是的，
0: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4: 对对对，嗯，
3: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雏凤出舞台，继续好戏连台，再见，
5: 再见，
0: 不见不散哦，
5: 再见。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总是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

0: 你是？
1: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我来。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哎，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滚滚的长江波涛急，后浪直把前浪击，两岸青山染翠绿，晚霞一抹日晨曦。在那江面上有一叶小舟穿浪过，飘荡荡一起一伏的往前移，船头上站着人一个，见此人五短身材黄胡须，团花锦袍丝绦带，脚下穿着一双福字履，他姓蒋名干字子义，今天他这专程拜访同窗好友吴周瑜。别看他眼观江景好自在，这悠闲之中藏杀机，皆因为汉末纷争斩云集，诸侯称霸斩东西，曹孟德挟持天子称魏主，刘皇叔入主西川养生息，孙仲谋占尽的东吴地，这八十一州最富裕，阳澄湖的螃蟹，砀山的黎绍兴的老酒，武昌的鱼，苏杭二州出美女，是又是青春又靓丽，这物华天宝的好地方，哎，让您说哪这个心里头不惦记，那曹操早想着把这块肥肉吃下去啊，这些馅儿可惹恼了孙权的暴脾气，哼，由长江天险做屏障，搞霸权主义谁怕你，当时他发出了一号战备令，这军营里呀双休日全都不休息了，曹孟德点动了大军几十万，招降了蔡瑁、张允、东吴水军的俩教习，他们操练水军有绝技，军械粮草战得充裕，美得他横槊赋诗九对月，是醉眼迷离的唱歌曲，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牵绳荡悠悠，哦啊啊啊啊啊，哦，唱错了，喝多了唱什么是什么吧。曹操在这里正得意呢，江马边怒恼了水军都督的吴周瑜，水旱兵马上了阵，江边上插满了巨将旗，弓上弦，刀出鞘，火药都填在了炮膛里。曹孟德闻听气炸肺呀，手指着江东马周瑜，小周郎，你竟敢和我来作对，我要踏平江东灭了你，让你知道唱的是戏，活的是你。两旁的军士闻听直咧嘴，心里说哟，丞相怎么学的这么贫气，张嘴净说顺口溜和那唱快板的差不离。曹操在这里正把周瑜骂，这时候从帐外进来一个拱火的，蒋子义一步三摇往里走，冲着曹操作个揖，啊，丞相，尊声丞相，别动气，气坏了身子直不地，只要我略施一小计，定让那东吴俯首称臣换大旗。曹操闻听眼一闭，哎，子义到此有吹嘘。蒋干干这闻听不乐意， no， 曹丞相，你的主观主义要不地， 先听明偏听暗，孙无字早就写在那兵书里，蒋干他不依不饶，一片话说的曹操没脾气。好好好，快快说你的锦囊计。那蒋干才美滋滋的把话题。丞相，东吴凭什么来耍横啊？啊，他靠的是水军都督的吴周瑜，只要能水降周瑜来归顺，灭东吴根本没问题。曹操说：“哎，让周瑜来降，谈何意？”蒋干说：“哈哈，就凭着我俩是同窗好友，老关系哦。”哎，您别看蒋干他平时说话竟没谱，而这回确实是真的。他和周瑜少年时关系最亲密，俩人是同班同学同年级，俩人一块学周易，俩人一块读论语，一块上树去掏鸟，一块下河去摸鱼，一块游泳打水仗，一块往身上抹稀泥，要不怎么叫抹泥之交呢？那时候啊，周瑜的学习非常努力，蒋干却耍小聪明好投机，临到考试就作弊，打小抄他就找周瑜。到了期末，周瑜他耍了个小心眼儿，故意让蒋干抄错几道题，没

0: 想到
1: 小聪明害了他自己，一发榜蒋干留了级，蒋子义又恼又憋气，一跺脚，这在帮着曹操打周瑜，要出刘吉这口气，这才有了前边那一幕，蒋干过江劝周瑜。他这心里想，哎呀，周瑜要降曹了拉倒，要不降，搜集一点军情和机密，我当回中央情报局。想到这儿，小船渐渐到了对岸，影超超看见了军长和军旗，忽听得岸上有人喊，哎，江中的小船干嘛的？蒋干他答话忙陪笑，啊，蒋子义拜访都督周瑜。那哨兵闻听不怠慢，噔噔噔，可是急忙跑回宝进去。不多时，咕噜噜噜，巨将鼓声响，啪啦啦，中军帐竖起了大道旗，咣当当，打开了大营门两扇，呼噜噜，刀斧手怒目排列旗，那真是虎仗威严惊人胆，谁不害怕是假的？蒋干他大着胆子往里走呀，见帅案后坐着吴周瑜，蒋干他上前忙施礼。请别来无恙啊。周瑜说，下帐可是蒋子义啊？正是，正是，过江来可是当水客啊？不，我这专程造访看兄弟啊。摆宴席，什么张茶鸭、叫花鸡、清真豆豉、武昌鱼，凉的热的菜不少，烧黄二酒也备齐。周瑜他满满斟的酒一盏，子义兄，今日咱们交战之事不许提。回真又取过太阿剑，又还大将太史慈，我给你下道监酒令，违令者斩，可别客气。得呵呵呵，令啊！蒋干可这闻听一撇嘴，嘿，好小子，你跟我耍滑动心机。周瑜他一杯一杯紧敬酒，不一会儿这喝了几坛子，说话舌头有点短，身子晃就眼离地。周瑜他迷迷瞪瞪，伸手拉蒋干，子义兄，今晚咱们同榻而眠，不分。咣当当，两个人相扶进了后帐，不一会儿阵阵的呼了响的急，看帐外淡淡的浮云遮悬月，胡漏三滴星斗西。蒋子义辗转反侧难入睡，这失眠不是个好受的。蒋干他实在躺不住了，看了看旁边的吴周瑜，帐子里乌漆麻黑看不见脸，只听得小呼噜打得挺匀实。蒋干他悄悄翻身下了地，摸着黑蹭着俩脚往前移，好容易摸到了书案子，他忙把火镰抓手里，划火点着那灯一盏，火晃得蒋干俩眼虚，就觉得嗓子眼里直冒火，嘴唇干得直爆皮，要想喝茶却找不着水，不过蒋干渴得了不得，眼见桌上摆着个白瓷罐，打开一看，哟，里边盛着咸带鱼。蒋干他正要出帐去找水，这时候过来两个站岗的，冲着蒋干一瞪眼，说仨字儿：“快回去！”哎，回去。蒋干可这一缩脖子往里走，我心里说：“哟，这里管的还怪严的。”蒋干他实在没事干了，从桌子上抄起了几本圣贤集。春秋，左传，战国策，这也没意思呀。诗经，楚辞和论语，凑合看吧。蒋干他看着看着扑哧一声笑，哟，这里还有两本的盗版的。

但他懒翻书本嫌解闷儿，不留神，有一封书信掉在地。蒋干他弯腰捡起了信，这信皮引起了他注意，上写周都督恭谨亲启。这个仔细看着还挺熟悉，可是想了半天想不透，总琢磨着好像有问题。哎呀，要不我拆开看看。不合适。不合适。偷窥别人的隐私么，属于不道德。不道德。啊，道德。道德那个东西算老几，看不看白不看，白看谁不看，看了也白看，我还就看呢。蒋干他拿起了主意要看信，不愧是搞情报的心仔细，回身他把周瑜叫。公瑾，公瑾，听了听帐子里只有呼了没别地，成了。蒋干他大着胆子掏出了信，凑在灯下看仔细，上写都督多拜上，我们从曹营报信息，大降曹操得了手，已经把水军控制在手里，单等都督杀过，将他们里应外合破曹敌。落款是蔡瑁、张允顿首败下。我蒋干下山了一滩泥，后脊梁一个阵冒冷气，俩手哆嗦冰凉地，妈呀妈，我的亲老娘，差一点我的命休矣。蔡瑁、张允是特务，嘿，丞相你是那眼力，他们俩兵权握在手，赶明还不整死你。得亏我过江来探底，杀内奸我这儿有证据，立下了如此功劳了不起。哼，曹丞相，看你还说不说我没脾气。哎，想到这儿，蒋干他忙把信揣好，噗一回身又把灯吹熄，溜出了大帐，奔江边催起了小舟，走得急。蒋子义顺风顺水回江北，帐子里当时乐坏了吴周瑜，笑蒋干中了他的反间计，这封书信是假的，这一回是杀了蔡瑁、张允除后患。蒋子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到后来呀、庞士元再现连环计，孔明借风助周瑜，黄盖打降过江去，火烧战船破降敌，曹操败走华容道偏赶上关羽讲义气，曹孟德捡了一条命，却立了三足鼎立的大格局。这正是啊，吴周瑜妙用反间计，得益于熟读兵书爱学习，孙武子兵法十三篇三十六计都写在那兵书战策里。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我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开始咯。大好姐今日都仲未出摊嘅，
1: 今日秋分，佢阿哥嘅忌日，日早就去咗同佢阿哥装香咯。
0: 都咁多年啦，大好姐个心入边啊，都系挂住佢嗰个阿哥。
1: 人就系咁噶啦，挂住挂住就挂咯。放唔低噶啦，
0: 到底佢个仔同个孙啊，唔系亲生，都好孝顺，成个三岁都知噶咯。
1: 哎呀，大好嚟啦，
0: 嚟咯嚟咯，
2: 大好姐，
0: 系哟，
1: 哎呀，
3: 月姐月姐，嚟嚟嚟，呢度有包靓烟。俾你抽少啲，阿丽啊，吓呢个红花油系我孙仔新加坡带翻嚟嘅，俾你
0: 啊，多谢多谢。
1: 新加坡啊，
0: 讲起新加坡啊，寻晚睇电视，啱好咧播出讲我哋故事嘅剧集。听讲啊，新加坡政府喺牛车水广场嗰度啊，建起咗一座好高嘅雕塑，就系我哋红头巾啊！
1: 我孙女话，新加坡仲建咗个红头巾纪念馆，小学生嘅课本仲有一边系专门写我哋噶。
0: 系啦，我哋啊，
1: 系啊，个英文
0: 咗。
1: Good job！
3: 之前边度谂到我哋会有今日呢？唔系呢几十年咁样挨落嚟嘅。
0: 系啊，诗一啊，过得真系快，
1: 而家就觉得快咯。嗰阵时，一日都好难挨。

ดี

真三公。

明相，你没了的吗？一切凉，同受厄困，遭天灾，苦命苦谈今一样。既是同舟共济，何必？

景颇湖山

名山好丑，唔怕。

自己一

0: 住你讲的话，几大都要挨落去，挨到南洋，挨到揾到工赚到钱，等你过上好日子，阿哥读好书，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可以，可以。
1: 上边一定系海。

0: 事呢？冇事啦。萍姐，
1: 阿爷，萍姐，萍姐，你点啊？
0: 你哋行开啲啲，
1: 等我唞下气。
2: 萍姐，你醒啦，萍姐。

0: 是黄金遍地有家，这里是猪龙入大水呀，这里风生又水起呀，来得间来又抵野呀，越稳钱越有。像教员工人包食包住，如此20元，各自发票蓝头巾，签好工条，快啲下。
1: 真系收田啊，冇人家，间开就有人揸。
2: 师承清洁工，发条黑围裙，工时唔长又稳阵，做够个月就加薪。
0: 查实就系扫街冲尿粉。
2: 咩啊咩啊，冇得嫌弃就眼瞪瞪，几自由啊，担住个扫把周街行。
0: 品粗瓷家务善煮烹，
1: 查实就系做工人。
0: 喂，人哋指明要顺德嘅治疏女啊，性格温和又善。

0: 头晕。
1: 哎呀，水哥，
0: 哎，
1: 你翻咗嚟啦？
0: 翻咗嚟啦。
1: 水哥啊，啲钱俾咗我家婆未啊？啊，仲有清明嘅时候，有冇叫佢买只鸡去拜细啲嘅死鬼老豆？等佢保佑个仔快啲开口识讲话。我对唔住个仔。
0: 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哎呀，你尽晒力噶啦吓。呢几年我睇住佢挨到绿晒型，晒到黑骨勒骨咁啊！阿维啊，嗰啲钱同埋口信我都带到噶啦，你放心吓。工地日晒多尘，俾你夹夹啲条红豆跟佢。
1: 哎呀，唔使啦，唔使啦。哎，我仲要揾人啊。
0: 阿维，你听我讲，
1: 都话仲要揾人咯。
0: 阿维啊，系啊，你唔要红头巾啊？
1: 红头巾喺边度啊？
0: 跟我船嚟嘅有廿几个三水妹，啱晒你心水噶啦。
1: 喺边度啊？吓！
0: 哎呀，阿维啊！嗰边啦。

0: 防疫消毒。你哋边个负责？
1: 哦，系我。好，老规矩，冲水消毒。嚟，你哋快啲排排企，企埋一堆，冲水消毒，快啲。
0: 就系佢哋。嗯。
1: 个个都要冲水先可以上岸做工噶。
0: 你啊，叫我哋快接受消毒，我哋够钟收工噶啦。
1: OK OK， 你哋啊，想快啲上岸做工咧，就冲水消毒，唔系翻翻落海浸海水。哎呀，唔好嘥时间自己搞。
2: 喂，阿慧啊，阿慧。
1: 哎呀，唔好喊啦，你喊得佢啫，唔好喊，
2: 慢慢同佢哋解释啊嘛。
1: 你唔识噶，你唔知道。

0: 你在这里做什么啊？来，快点穿上工衣，戴上红头巾去开工。
1: 哎呀，件衫黑蒙蒙难看死了，都不是女人穿的。
0: 都不是女人穿的。现在是叫你来做红头巾，不是做什么女人。来，快点穿上工衣，戴上红头巾去开工。哎，报钱两毫在工钱那里扣。
1: 什么话？你快这么报都要钱？
0: 不用钱，谁给我？谁给我？麦阿宇，你同我听住。来此是劳工，飞去卖唱着花衫。

女习惯，就按我习惯，大小约监，逐一细览，每项有清单。

肠，都唔知道痛。你咁有本事，唔好喊住翻嚟。嘿，你又喺度做乜嘢？企翻埋去。老大好，黄苏妹，黄金文，金玲，陈阿三，叶四妹，林阿谷，梁雪梅。

大

0: 又喊乜嘢？收声！
1: 阿妈，
0: 哎呀，大吉利是啊，真系！哎呀，收声，收声！好好提提，有咩嘢用啊？喊，你担砖就会变轻咩？吓，眼泪会变浅咩？喊，你就可以翻三水了咩？喊，你阿爸阿妈就会担，快啲担起身。起稳脚，揸实两边，抬脚顶肩，行啦！行啦！

0: 哎哟，
1: 傻女嚟嘅，唔好喊啦！你而家识搵钱养自己啊？你阿爸阿妈都唔知几欣慰。
2: 系咯，有乜嘢好喊啫？嗱，储多啲钱，置多啲嫁妆，将来啊，搵翻住好人家，咁几好啊！
3: 诶、
4: 我咁大个女啊，第一次有钱嘅啫，心里头高兴。
3: 人家大好，唔系好似你咁坐喺度，成日喺度傻喊嘅。
1: 喂喂姐，
3: 人哋啊系大汗揼细汗咁做多一份赚翻嚟噶。
2: 咦？点解大好今晚仲未翻嚟嘅？
1: 佢啊，家喺度加紧班咯。
3: 哎呀，好啦好啦，你哋将要寄翻去嘅钱用纸袋封好收齐，听日交俾瑞哥带翻去。
1: 好。
3: 哎，听日转新工地啊，一个二个快啲翻去瞓觉。
2: 快啲快啲，
3: 走。

0: 都吃不进去了，万一慧姐、
1: 月姐，那些打手还在街口找你的，进去先吧。

0: 月姐，翻嚟就好，翻嚟就好啊！
1: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月姐。
0: 边度仲有面求佢？
2: 死要面，唔搞到周身伤都唔识翻嚟。嗱，红花油啊，攞条热毛巾同佢敷下啦。哎，敷完好快啲扯啦。
1: 喂姐，喂姐，我知错啦，我知错啦。
2: 你边度有错啊？红头巾挨苦受累。实在难为你啦，
1: 慧姐，慧姐，慧姐，慧姐，慧姐。

0: 练功衣，我同你改世咗啦。
1: 啊，慧姐，听日上工红头巾都系要戴噶啦，又遮风又挡尘，月姐戴呀就最靓噶啦。诶，月姐，我帮你戴起红头巾，戴起红头巾啊，好好睇噶。慧姐，你话好唔好？慧姐。

0: 嘅月光真系靓啦，同三水嘅一样。
1: 嗯，
0: 唉，好地地点解叹气啊？我妈话心好翳嘅时候就叹啖气，将啲苦叹晒出嚟，咁就好啦。
1: 真噶？
2: 傻女嚟嘅，你嘅心唔好成日谂住苦，就唔会苦噶啦。好似大好唱嘅叹歌咁样，挨下挨下就会好噶啦。

0: 赚到钱，我哋一齐翻三水起间大屋。我哋呀，好似亲姊妹咁住埋一齐，日日叹世界。
1: 好啊，好啊。诶，慧姐，不如我哋结拜姐妹咯。嗱，慧姐系大姐，月姐系二姐。
2: 傻女嚟噶，唔好喊，以后唔准喊啦。你哋三个同我啊，一达达，
3: 大姐，
2: 哎，趁着今晚的月光，我们结拜吧。月祖在上，我叶慧红，
4: 我麦阿月，
5: 我卢大好，
6: 我刘阿丽，
5: 今日义结金兰，对冤盟誓，
2: 从此姊妹一心，
7: 荣耀一生，
8: 同甘共苦，
9: 生死不离。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开梦，悠悠思亲这两年长啊，嚟喂佛山三水寄星寄信嘅嚟咯。
1: 哎呀，成哥，哎
0: 呀，嗱，你老公叫你买两包烟俾佢，
1: 个衰佬成日抽烟抢，唔识肉同我身世身何安？
0: 王吉文，
2: 我，哎呀，叫你啊，
0: 你家婆俾你嘅。
2: 山水诞散于红
0: 尘。陈阿三，
1: 陈
0: 阿三，
3: 细哥，
2: 我喺度啊！
0: 你系啊？
2: 系啊！
0: 嗱，你老公风湿腰骨痛，记住买两支门绿油寄翻去。是家信，
2: 哎呀，你救个男村干，
0: 好过，你家婆话你个女咧，而家又乖巧又听话，得闲啊，仲带埋佢一齐去睇大戏，听粤曲。

0: 好话咧，细啲而家识得开口叫阿妈，所以专登带佢去省城影张相，等你睇下仔个样啊！
1: 哇，你哋睇好靓仔啊！系啊，哇，对眼好大啊，嘴大有意思，
2: 人睇我。
1: 哎呀，笑起身啊，仲有个酒窝仔添喎。如果系你知啊。
3: 这个仔生得咁珍贵啊，十足似慧姐，
4: 似啊
1: 似啊，
0: 梗系似噶啦，人哋亲生个噃，唔通似你咩？
1: 哎呦，似你啊，似你啊，似你啊，似你啊，似你啊，似我，
0: 你做乜嘢啊？

0: 係咯係咯，等細啲大個仔，好好孝順你，乜都抵曬。
1: 係咯，慧姐，我哋

日本鬼子似柴羅，飛機炸彈機關槍。廣州省城已淪喪，佛山三水也遭殃。

抱在左边菩萨，发力向鬼子调转方向，未入香，未入香。政府军队难抵抗，学生抗日上战场。如今军舰占领南海岸，封锁号。

在呀，在呀，你回来，阿丽回来，阿丽，你老豆早死。我无故意，我养牛做田，抄你带来忘忧烟。

成世妻娘女，临成亲没了。

崽呀崽呀，你回来啊嘞，回来啊嘞，崽呀。

有医生啊。呢度就系碧山亭啊，真系啱啦！呢度本嚟就系红头巾嘅乱葬岗。两班

0: 好。
1: 姐

为什么？大以后。

人有生理，有

无得叹你，一朝脱难好性行，第世投胎做老，终归人啊。

同时得到最主欢迎一片，同头跟诚意中国银行生活不分行。

0: 黄吉文、金玲、陈亚三、叶四妹、林阿菊、梁雪梅、卢阿贵。姊妹们，我哋红头巾喺新加坡建成咗最高法院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办公大楼，如今我哋要将亚洲第一高楼保险大厦来承建。
1: 得唔得噶？
0: 我知道会辛苦万千，重重考验，但系姐妹们啊！

0: 未来大好，我哋做咗咁耐，有咩苦未挨过啊？几高都唔怕，听你嘅。
1: 系啊，大好，我哋听你。

落葉歸根，南飛雁，歸帆接姐妹，回家園。

0: 饮早茶，剩饭一盅，两件叹下。
1: 饮早茶，好好好。
2: 大好姐啊，有乜都话好。
0: 你叫大好啊嘛？
1: 我哋系姑姑。
0: 系啦，翻去啦。哎呀！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下午档与您相约一鸣惊人，一方水土一方戏。本期一鸣惊人走进安徽合肥，带您跨越千里，感受大江南北多种风格迥异的戏曲剧种。他们或婉约细腻，或粗犷豪放，或诙谐生趣，不变的是那份植根乡土的生命力。让我们一起在动听的旋律间，看戏曲艺术如何在当代舞台绽放光彩。本期节目中，您将看到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唱响千古爱情传奇；京剧《天女散花》，彩绸翻飞，舞出万千气象；即墨柳腔《李菊红·观花灯》，质朴通俗，尽是乡音乡情。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请您锁定一鸣惊人，小十一与您一起为演员们加油喝彩。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7: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百为会。

0: 尽丑，戏文千折。
1: 龙凤月色，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4: 翻阅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5: 大家好，我是柯军。
4: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单文。
7: 李振成。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4: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曲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14: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格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了？
1: 另外一个是我弟弟陈清伟，
0: 咱们找他们
1: 不行，他们就等着我找出我弟弟妹妹，然后一网打尽。
0: 那我去。
1: 哎呀，咱们回家再说，走。
0: 哎，哟，你看你身上。
2: 没事没事，自己来。
3: 阿峰，你说弟弟妹妹现在在干什么呢？
4: 我不知道弟弟妹妹干什么呢，我就知道啊，找到他们你就长大了，
5: 都敢不叫芳姐了。阿芳也是你叫的。
3: 妹妹怎么就成了唱戏的了呢？好在你爱听戏，有看戏就不愁了。可是弟弟是干什么的呢？看他穿着还算是得体，应该是没吃什么苦啊。不对，他坐的是散座，没有钱。
5: 行了，别想那么多了，找到他们以后就别让他们再受苦了。
3: 明天啊，我得见上他们一面，一天我都等不了了。可是怎么见？
1: 阿峰，你得帮我个忙。
5: 叫芳姐。
1: 谢谢芳姐。
6: 1937年8月31日，6架日本飞机首次空袭广州。从此，广州遭受日军飞机持续14个月的轰炸。据广东省空袭损失统计表资料记载，这一期间，日军对广州投弹2630枚，炸死1453人，受伤2926人，毁房2004间。
7: 今日日军轰炸广州，请组织指示该如何行动。

0: 我到南路药房去盯生意。
1: 你去各大戏院转一转，检查一下海报上有没有印上合集的广告。
2: 好。
1: 叫个车，别舍不得。
2: 知道了。
3: 来啊，来晚了啊。
1: 这么晚才吃早餐，辛苦了。帮我测个字，也算是照顾你生意了。
4: 哦，麦姐，
1: 谢谢的谢，测出来之后帮我转告邝清奎。
5: 小妹。

0: 了。你什么时候学的？会做这么多好吃的？
1: 儿哥哥现在是个厨子呀。
2: 好好吃啊。
1: 好吃啊。
2: 嗯。
1: 多吃一点。
2: 嗯。
1: 啊。
2: 嗯。
1: 小妹最喜欢喝的荷兰水。
0: 你还记得？
2: 嗯，我好久都没喝了，哥。
1: 长这么大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大哥在找我们。
2: 真的是大哥，他用的还是我们以前的名字。他怎么开生药铺了？他什么时候干的这个？
1: 你怎么成了大心，我怎么当了厨师？从咱们兄妹三人跳下船那一刻开始，命运就已经由不得我们了。再吃点，吃点，我们去找大哥。
2: 我不想吃，我现在就想去找大哥。
1: 走，
0: 别去。
3: 这人也别提了，徐老爷子，不是我说你，那装瓶的人手都不够，那耽误都是钱呢。
4: 哎呀，你怎么不早点说呀？
3: 我现在说也不晚呢。
4: 那
3: 这场面你也看见了，南楼药房从来没有这么赚钱过吧？徐老板还没回来，你呀就多担待点儿，多辛苦点儿，再找几个药方配上西药，什么清热的、止咳的、清肺。
4: 哎呀，西药这一套呀，我搞不懂。
3: 哎，我等一下，我算算行啊。
4: 哎。
3: 走了，
4: 哎，慢点啊，
3: 哎。兄弟，稍等一下。
4: 好的。
3: 跟了我一路了，要不然进去喝杯茶。那行。我快去快回。

0: 请问小妹？
1: 大哥，
0: 终于找到你们了。这么多年找了那么多地方，以后不分开了。
2: 那人到现在还想追杀我们吗？
0: 就在前面。
2: 那我们可以找警察把他们抓起来啊。
0: 我们的仇人就是警察，我报仇是少了。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报上的寻人启事不是我登的，他们就是想把你们找出来一起杀了，所以今天的冲锋绝对保密。
1: 我有个朋友写了新闻，马上要登报纸了。
0: 哪个朋友？那家报馆？什么时候？
3: 既然是 Summer 姐的意思，我肯定没问题啊。但是版面呢？编辑留了版面，这开天窗可是大事情啊！
0: 不要紧的，你帮我登广告，我给你钱。
4: 大哥说让咱们这事不要声张，我觉得他是太谨慎了。
1: 我可以不告诉我师父和干爹，可是我一定告诉我师哥，他是我这些年最亲的人。
4: 哎，看来我是有妹夫了。啊，你哥还没给你找嫂子呢。
1: 那你就赶紧给我找个嫂子呗。
4: 哎，对了，我带你见一下我的师长朋友们，走。
1: 大哥说了，
4: 没事儿，快。小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宿舍，我们平时就住这儿。啊，
5: 小王，哎，陈卫，哎呦，你小子还知道回来啊？这位是？
4: 我找到妹妹了，这是我妹妹，立夏。这是麦哥，我们后厨打锅王，平时对我特照顾。
1: 谢谢麦哥照顾我哥哥。哎，
5: 太客气了。恭喜恭喜，你什么时候回来？这三灶一直给你留着呢。哎呦，
4: 美不美啊？我先去跟皇师傅他们打招呼。
5: 好好，那你先去啊。
4: 这是我妹妹啊。
6: 好啊，找到妹妹了。
1: 哥，这家店以前我常来，他们家的烩瓜皮虾淋浴面都可好吃了。
4: 你刚刚说的这些啊，都是哥哥最拿手的菜。今天
7: 陈伟哥，哎，
4: 走，今天咱们先尝尝黄师傅做的。
1: 刚才那个是黄师傅吗？
4: 就是我们这儿的头货。
1: 那我们以前常在那个包厢。哥，阮非洲说我们兄妹通过这出戏相认是个好噱头，如果有更多人来看我们演出，就会有更多的戏院来邀请我们。
4: 这个呀，就像我们做菜一样，只要能说出故事的，它都是加分的。
1: 可是我师父他从来就不相信这些，他呀就喜欢遵循规矩，一点新鲜意思都没有。哎，我昨天不是唱了大刀进行曲吗？他马上就走了。
4: 小妹，嗯，我问你事儿啊，你怕不怕你师父？
1: 我，嗯，我才不怕我师父呢。哎，所有人都怕他，只有我不怕他。哎呦，
4: 我跟你说，你这点特别像你哥我。
1: 真的假的？
4: 你就在我们后厨看见了，打听一下。
1: 我跟你说，我师父这个人，他只信嗓子，他一点都不信我的奇技淫巧。师父，这是我哥哥陈卫。我找到哥哥了，
3: 陈师傅。

0: 谢谢你一直照顾我妹妹。我可没照顾她，她自己活得挺好的。我更不是她师父，她没跟你说吗？
1: 这一日为师啊，终生为母。不必，有了手本戏，得继续演出才行。有眉目了吗？
2: 我师哥再想办法了，不要总想着投机取巧，更不要再叫我师父。好，
3: 陈师父。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守着大门，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好像时时刻刻都在说我盯着你呢。也是好事，只要平安，反倒安全。
2: 那以后你跟弟弟妹妹见面怎么办？你不可能永远偷偷摸摸的吧？等我们杀了关定奎和廖四六就好了。我在明面上吸引他们注意，青卫找机会报仇，我会安排好这一切的。
3: 青卫同意了，你跟他商量了吗？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可是你们分开了10年，这10年你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我跟我兄弟亲眼见的父母被杀。
2: 就跟烙在脑子里一样，一想就疼，血债血偿，只有仇人的血才能浇灭这里边的火苗。
3: 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些。
2: 这种事说了有什么用呢？这种事只能自己忍。

别怪我自己没出息，在这张床上哭了好大回。等把弟弟妹妹安顿好了，就跟你说门亲事。早就物色好了，以前家里穷。 现在咱生意做成了，先把这个事儿给办了。新店咱晚点开，你师傅都等了那么多年，不差这几天。你的终生大事最要紧。

0: 你算命啊？
1: 不算。
0: 不算那你
1: 跟方杰吵架，出来走走。
0: 吵什么架呢？
1: 他非要给我找老婆。
2: 找老婆好事啊，我都没有老婆。
1: 你怎么会没老婆呢？
3: 喂，我给你看看音乐，把手机过
0: 来。
1: 那一只，你这五行缺点啥呀？
0: 那你说我五行缺啥？
1: 缺德。
0: 缺德？
1: 你说你一个警察，日本奸细你不去抓，小偷强盗大天二你不去管，我一个正经商人你天天盯着，你是不是缺德？
0: 你这怎么还翻脸了？
1: 刚才说过了，跟方姐生气，心情不好。
4: 你说。
5: 哎，嘿，好好好好好。哎哎哎，来来，尝尝。
6: 老爹，你给我妹少喂点，还有很多好吃的呢。
5: 好吃吗？
4: 好好吃。
5: 你哥可是我们这边最好的厨子啊。
6: 小妹，大哥能不能找到？
4: 大哥当然能找到这儿。

0: 三人成虎，我提议先敬父母一杯。上次啊，太匆忙了，连句像样的话没说上。
1: 大哥，我打听了一下，你现在生意做得好大呀。
0: 你打听我干嘛呢？万一被盯上怎么办呢？
1: 可是他们听说你是我大哥，都可替我开心了。
0: 他们是谁呀？你都跟谁说了？我不是跟你说过让你保密吗？
2: 大哥，你这是不是也太那什么了呀？现在到处有警察，哪有那么多危险啊？咱们三兄妹现在才刚刚团聚，应该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但是你这么一弄，我都高兴不起来了。
0: 太久了，我就问你们一件事儿：这么多年过去了，爸妈的仇要不要报？
2: 当然要报。
1: 我也要给爸爸妈妈报仇。
0: 你就别参与了，总不能让一个小姑娘手上沾血吧？我呢也暴露了，但是我可以在明面上配合你，具体事实得由你来办。
2: 杀谁啊？
0: 其中一个是当年在船上被我扎了一剑的那个，你们还记得吗？另外一个是他上司，命令是他下的。
2: 大哥，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查了很多年了。
2: 确定？
0: 他们亲口说的。
1: 那我们可以去法院告他们呀。
0: 你真的是戏演多了，哪有什么青天白日啊？要是真有这些的话，咱们爸妈也不会被杀，咱们也不会失散这么多年。
1: 为什么要杀爸爸妈妈呀？
0: 他们说爸爸妈妈是共产党员，那年国民党杀共产党杀红了眼，广州、上海、武汉到处都在杀。
2: 我们的爸爸妈妈不是商人吗？
0: 我也不知道，他们根本找不到爸爸妈妈是共产党的证据，冒充水匪谢氏三干的。
1: 我师哥也是共产党，我可以问问他。
0: 不用问，我们不需要知道答案。知道答案，爸爸妈妈也没了。我们只要记住，血亲之仇不共戴天，杀人必须偿命。
2: 大哥，你说吧，我们具体该怎么办？
0: 具体该怎么办，我还得好好想想。只有杀了这两个人，我们才不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
4: 这可是杀人啊，你这一辈子就毁了。
2: 我们具体该怎么办？
0: 具体该怎么办，我还得好好想想。只有杀了这两个人，我们才不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
4: 这可是杀人啊，你这一辈子就毁了。

0: 我就是过来跟你打招呼，不能跟你一起动心思了。我说了绝不允许，这可是个大活人呢，阿卫。少杀两个人，那更不行了。两个人，你要杀两个人，我告诉你，阿卫，你杀完两个人，你会永远活在不安当中。你以后你还怎么做菜？ 你怎么才能做到心静如水？哦，还有我们的新菜宴已经差不多了，各个酒楼反应非常强烈，这正是你走向事业巅峰的时刻，你可千万不能把。
1: 我应该告诉你，
0: 你就应该告诉我，我有责任阻止你。
2: 就是敢破坏我们的事儿。
0: 你还要杀我灭口吗？
2: 是我们三兄妹的命。我就希望快点把房子找扒了，就可以踏踏实实的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等把大哥和小妹找回来，是我人生中的好事，让我有了牵挂。这两个人会毁了我的牵挂。
0: 杀性啊！杀人偿命，对待啊！不，不对，不是我们，可以通过政府啊，对不对？
3: 我在政府有人，有很硬的关系，我们可以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
0: 阿威，当然以前是陈济棠。 南天王嘛，
3: 一手遮天，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整个广州都是由南京政府来管辖，重要的部门那现在全是南京的人，我觉得现在正是给你父母伸张正义的好机会，阿威。还有，你想想，你父母在天之灵，他们会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生活在恐惧中吗？肯定不希望。
0: 他们会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永远生活在杀过人的不安当中吗？肯定不希望啊！阿伟，我也是父亲。我女儿淼淼，你知道，虽然她犯糊涂。 被学校开除，但我依然希望他平安，希望他平安顺遂。我跟你说，反正我被人杀了，我绝不允许我女儿用这种方式报仇，绝不允许。

0: 我已经跟我大哥商量好了，这事儿你不用管，我去找他说。
1: 药管够啊，燃药的排好队。
2: 老板，有人进货。人在哪？在那边呢。
1: 你去，啊，大老板，哎，你好，老板，来进药啊，
3: 哎，你好，我是阿贝的师傅，
1: 有事吗？

0: 说，
1: 有多少货啊？
0: 等来，
1: 拿下货给他。
2: 近期，1927年6月，国民党在佛山杀害的商人陈玉清夫妇是我党同志，请确认是否属实。杀人者，广东省会警察局特别侦缉队。
3: 进来。
4: 见过邝局长。K 哥，
5: 恭喜高升。
3: 要跟小日本打仗了，临危受命，没什么可恭喜的。
4: 嗨，打仗归打仗，升官总是好事儿。
1: 那您什么时候搬到
6: 蓝剑辉那屋去啊？
3: 不动了，我在这儿习惯了。
1: 啊？
3: 我就在这儿。一切工作呀，也都照旧。
1: 啊。
3: 陈家那小子怎么样了？
4: 我的人日夜盯着他，没见有外人找过他。
3: 不行，弄死算了。
4: 明白，到时候我亲手弄死他。
5: 哎，对了，
3: 你
5: 高升了
6: 特侦队长
5: 这个位子，是不是？
3: 我先兼着吧。最近头绪太多，没时间办这些事情。
4: 哦，好，那我先去了。

0: 大哥，你说小妹的师哥突然间找咱过来是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青梅，杀人是没那么简单，你要不愿意，可以跟我直说，没必要让外人知道。
0: 去找你了。

0: 觉得他说有道理，所以呢，算了。
1: 不，什么叫算了呀？你不报仇了吗？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
1: 今年就是第十年，
0: 那就从今年开始算。
1: 哪儿你什么算的呀？老谭说了，
0: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所以呢，
2: 算了吧。
1: 他说的是要找政府的人帮我们。
0: 害死爸妈的人，就是政府里的。我求你个事儿好吗？我跟我那方姐，你们都见过的，打算离开广州，也就个把月。等我们走之后，你要是觉得老谭的关系够硬的话，你再按他的办法做，能答应吗？看在咱们兄弟俩一场的份上。
1: 大哥，你跟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0: 那我就当你答应了啊。
1: 是不是在你心里你觉得我很幼稚？
0: 说这没意思。
1: 有意思。
0: 是。

0: 被枪顶过脑袋，那是你运气好。
1: 你有砍断过自己的脚趾头吗？

0: 5分钟后，我们俩还要再上场，所以我长话短说，立下跟你们说过吧。我是共产党，我们俩的大师兄詹英台也是，1927年牺牲在起义中。据组织上了解，他牺牲地点就在合击生药铺，因此还导致了你师父被军警杀害。组织上一直很内疚，我代表组织上，也代表我们大师兄詹英台，向你表示歉意。
1: 我亲眼所见，不怪他。
0: 怪的是反动军警宪特特别侦缉队，下面是我要跟你们三兄妹郑重交代的事情。清查，你们的父母陈玉清、谢大雪是我党在佛山支部的领导人，为掩护广州部分共产党员撤离，被当时的广州市公安局特别侦缉队杀害。陈玉清、谢大雪同志，是革命烈士，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是名垂千古的英雄，他们的牺牲挽救了我党46位同志。这些同志现在正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中，在这里，我受上级党组织委托，向你们三位致以崇高敬意。你们的父母牺牲后，组织上派了2名同志去寻找你们，要把你们带到安全地方抚养长大。
1: 但是国民党设下了埋伏，2名同志都中枪牺牲了，跟他们同时中枪的还有3个孩子。这件事我也亲眼所见，他们找了3个流浪的孩子，换上我们的衣服，目的就是要把你们的人引过来。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一个道理：不能轻易的相信任何人。
0: 我们要上台了，你还好吗？我先上去称一下，你尽管来。

0: 的妈妈是英雄啊。
1: 大哥，咱们什么时候为爸妈去报仇？

0: 们什么时候被绑吗？
1: 那就报仇。
2: 不报了。
0: 为什么？
2: 打不过。你没听说吗？国民党打共产党，天大的事儿，我们不掺和。
0: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你知道是谁杀了爸妈吗？你把那两个人的名字告诉我。
2: 现在更不能告诉你了，免得害了你。
3: 哎呀，看了第二遍更感动了。哎，你妹妹
4: 是吗？
3: 小红棉唱得越来越好了。
5: 阿芳，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叫芳姐越来越不像话了。
5: 好，芳姐，我想娶你。
3: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是你芳姐。
5: 疏忽，比我大七岁。
3: 那也是你芳姐，辈分在这儿呢。
5: 我不怕乱了辈分。再说咱俩有没有血缘关系，我就是要娶你，娶定了。
3: 我告诉你啊，你再胡说八道，看我回去怎么揍你。
5: 那你来呀，你倒是来呀，你倒是打我呀。你来、啊。

0: 锤哥是好人，让我把你拉到兄弟们的坟前毙了，一是给兄弟们个交代，二呢是为了让你不寂寞。
1: 你们也太没耐心了吧，是不是每天盯着我太费钱了？这部分钱我可以出。
0: 有钱了不起吗？
1: 大部分时间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来看不行。
0: 知道就好。
1: 所以啊，这有钱呢得尽快花，要不然死了都没花了，亏了。
0: 没事，兄弟们帮你花。
1: 这你想多了。股权呢我分给了宋世莲跟徐南路，我方姐那部分由颐和洋行朋友代持，你们拿不着，我也一样，没等到码头呢都已经卖出去了，你们总不能抢吧，还有海关缉私在那儿呢。至于每天收到的钱，嘿嘿，我自然是藏起来了。
2: 那车是从马路对面过来的，车灯特别亮。
3: 是真的，我们当时把车牌号记录下来了，交警说是警察局的车。
2: 对，那车速度很快，把那男人直接撞的就给飞起来了。
3: 而且不光是我们俩，周围还有好多人，他们都看见了。
4: 方局长，
2: 对，我们当时离得都很近。
4: 你们离得很近，
5: 这是怎么回事？
6: 局长，
7: 离汽车有多远？
6: 那两个目击者大概10米，那个女的是报案人，就在车边。
2: 对，我当时在现场看得很清楚。
8: 是啊，我们都说了。

0: 一定是有奸细给日本飞机指引目标，想办法抓住他。
1: 你要的不过是钱，我要保的是命。
2: 报纸上说我大哥是日本的奸细，
1: 是谁在给他泼脏水呢？
3: 他的事应该能解决。
4: 什么意思啊？
0: 说国共合作，你们就都以为是真的了是吗？
5: 请看《珠江人家》第十五集。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爸得有多少钱？
1: 瞎看什么？回话。
2: 没多少，400多根小黄鱼吧。
0: 400多根小黄鱼，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呢？你这生意才搞多久啊？
2: 刘哥，当警察你才好，做生意不行。知道什么叫一本万利、日进斗金吗？我呀，穷怕了，一有钱就都换成金条了。
0: 那都藏哪儿了呀？
2: 保命的钱，你随便说嘛。

0: 我都换成了足金金条。
1: 陈家那小子怎么样了？不行就弄死算了。
2: 不斩草除根了。
3: 那两个目击者大概十米，那个女的是报案人吗？就在这边。
4: 其余的金条藏在哪儿？
0: 各种你想不到的地方，还有五包，保我五年的命，怎么样？
4: 那五年之后呢？
0: 我会更有钱，继续续命呗。
4: 你是怎么换的金条？我的人可是天天盯着你。
0: 我朋友多，其实宋世莲一个人就够了，还有分销商的贿赂，很容易。
4: 哼，我怎么知道你还有其余？
0: 人你都杀了才相信他？
4: 我不相信你。
0: 你要的不过是钱，我要保的是命。我更希望这笔买卖做成了。每年除夕，我会告诉你一个藏钱的地方。
4: 行，我也不怕你跑。
5: 你跑了，我就杀了你方姐。
4: 还有一个厨子和一个戏子。
0: 你怎么知道？
4: 半辈子警察不是白当。
1: 马上封锁出城道路，严查所有酒店旅馆，如果发现六四六的车立刻扣押，如有反抗格杀勿论。

0: 你以后不能再抛头露面了，
1: 嗯，
0: 也不能再回来了。
1: 肯定的，
0: 得保证我能找着你。
1: 哎，你就放心吧，我找到落脚的地方，肯定得来接我放弃。
2: 到时候你不就知道我在哪儿了吗？
1: 哎呀，你要不然我帮你。
0: 哎，你再一枪打死我。这样吧，打我几拳，用你最擅长那个，打出印来。
1: 哦，我可不敢。
0: 快点，要不然我一枪崩了你。
1: 你把枪放下。
0: 我不放。
1: 你拿这么个玩意儿，你比划，我万一走火呢？
0: 来吧，来，注意力的啊。
1: 来不来？
0: 赶紧的。
1: 哎，
0: 该
1: 你让我打，
0: 你下手这么重啊你！
1: 我要不用点力的话，你觉得邝廷魁他能相信你吗？
0: 行，再给我脸上来一下。
1: 还来？
0: 要不然他不信。
1: 不许真翻脸！
0: 快点！真使劲呐你！该死的！
3: 啊！怎么会有枪声？哪里的枪声？

0: 阿芳，你能看到这封信也意味着我出事了。我判断仇人近期会对我下手，所以做了一些准备。你见信后按我的要求来做。第一，不要把我的弟弟妹妹卷进来。我是大哥，该我来挑起这个家，挑起复仇的担子，承担所有的危险。弟弟妹妹就让他们各自安稳成长吧。万幸我没有把仇人是谁告诉他们。如果我运气够好，我会收买到警察局的廖司令，他是个烂人，也是个贪婪的人。
1: 六哥，
0: 我有办法让他就范。
1: 走吧。
0: 徐南路总说我是狡猾如虎，我得名副其实露上一手啊。阿芳，我是真的想娶你，我拼命努力不择手段的挣钱，要开合记大药房，一是为了你的未来做打算，二是为了证明给我师父看，告诉他我要娶你，我会一辈子对你好，让师父放心。但我也是个危险的人，我要干的事很可能会丢了性命，如果这次侥幸不死，我会到佛山落脚。罗松诺霸占的水果店是我父母最早的生意，不管现在落在谁手里，我都要买下来，在那里找寻父母的足迹。你如果愿意做我的妻子就来找我，如果不愿意就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缘分终究有深浅，我认命。

0: 一说，那两个兄弟在三个小时之前就死了。这三个小时你在做什么？
1: 他抢了我的枪，杀了两个兄弟之后，挟持着我到处转。
0: 到什么地方转？遇到什么人了吗？
1: 没碰到任何人，到处转了一圈，他带我去了一个地方，拿走了一些钱。
0: 什么地方？
1: 南路药房。他从南路药房大门口拿走了一包金条。
0: 从门口拿走一包金条？
1: 嗯。
0: 而不是药房里边？
1: 不是，南路药房大门口有个花池子，花坛上边有个石板压着，他从石板下边拿出了一包金条。奎哥，金条的声音我还是听得出来的。
0: 那时候你在做什么？
1: 被他用枪顶着头。
0: 在这之后呢？
1: 在这之后，他让我开车亲自护送他出广州，我寻找机会跟他搏斗。虽然他打了我，但我抢到了枪，打中了他，
0: 没打死啊。
1: 我被他打得浑身疼，手抖，但我绝对打伤了他，因为地上有血。
0: 我会核实的，如果有隐瞒的话，
1: 干受党纪国法处分。
0: 我会亲手打死
1: 你。亲手打死我？
0: 赶紧维持秩序。
2: 是。
3: 奎哥，城西军火库
4: 一定是有奸细给日本飞机指引目标，想办法抓住他。
3: 是。
4: 国家危难如此，还让我为这些事操心，真是不值得。
3: 奎哥，我错了，都怪我没杀了他。
4: 明天登报通缉他，说他畏罪潜逃，罪名。他是日本奸细。
3: 是。
5: 哎，来了，你看看我一大早的啊，干了多少事？
3: 这是不是你干的？
5: 什么呀？
3: 报纸上说我大哥是日本的奸细。给日本人的飞机报目标
5: 啊？这不胡扯吗？哪个报纸？
3: 所有的报纸。他们说我大哥昨天晚上已经畏罪潜逃了。
5: 那你大哥怎么说？
3: 我去他们家看了，大门已经落了锁，药房也看了，被警察查封了，连招牌都卸了。
5: 怎么会这样？
3: 老太太，是不是你干的？
5: 你要是有这个想象力，你能不能把高汤给我熬好点啊？是，我不喜欢你大哥，但是我也不至于做这种事儿啊。
3: 我今天告诉你，我去看看我妹妹。
6: 我大哥不可能是汉奸。
7: 是是。哦，没事啊，没事啊，大家继续排练，继续排练啊，没事。
8: 你先坐下来，你先冷静下来。国民党的报纸，我是不信的。
6: 我要去找阮飞洲，我让他把文章撤掉。哎呀，
8: 他失踪了，失踪好几天了，可能是轰炸的时候被炸死了。我托了几个朋友去找他，目前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日本飞机这些日子天天轰炸，已经死伤上千人了。这就是战乱，每个人都命若惊仙。
6: 我要找我大哥去。
8: 哎呀， 他不在家。早上一看到报纸，我就安排人去找他了，门锁着，他和凤姐都不在。
2: 他去哪儿了？
8: 不知道，我们也在调查。如果
2: 什么呀？他不可能是汉奸。
8: 他是烈士的孩子，我们当然不希望他是汉奸。
2: 不可能是。
8: 为什么？就凭他是你大哥？凭你们有血缘关系吗？性格、人品是会改变的。你们分开了十年，谁知道他经历的是什么？
2: 你再怎么说，我就跟你绝交。
8: 李夏。昨天我在他面前暴露了身份，如果他是坏人，有危险的是我。其实从组织上的审查来看，他也说不上是好人。他和大天儿走私西药，势力遍布三教九流，跟他合作的很多都是坏人。立夏，你干什么去啊？
2: 找我二哥。
9: 日本飞机的轰炸范围遍布了整个城区，大部分属于平民居住区，违反了国际公约。
10: 国际公约？能不能少扯这些没用的呀？
9: 是。
11: 给日本飞机打的信号目标
9: 集中在造船厂、军火库、军营、火车站附近。
11: 这几个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排查，没有发现可疑分子。
9: 但是在现场有找到过信号设备，是一种简易火箭，样式统一，所以我们怀疑奸细是有组织的。
12: 怀疑对象是沙面的日本领事馆，已经派人暗中盯着沙面的出入通道，但目前还没有收获。

0: 没有收获。
1: 哼，陈山河呢？要你们查陈山河，有进展了吗？
2: 还没查到证据。
3: 而且他人已失踪，失去了调查方向。
1: 他的巨额财产呢？不值得查一查吗？
4: 他表面上经手的那些产业都跟他没什么实际上的关系。
2: 合记生药铺是他方姐的，南路药房的发冷丸是徐南路和他方姐的，还有一些别的案股，但都跟他没关系。
0: 那么多的钱跟他没关系，不是更应该查一查吗？
2: 那倒是，但是徐南路正带队在北方做战地救护，获得了很高的声望，省府和市府都要给他授勋，咱们这个时候查他的产业会不会……
0: 我们特侦队什么时候畏手畏脚的了？
5: 别瞎记了，记什么呀？瞎记，有什么可记的？
1: 徐南路什么时候回来？
2: 明天到。
0: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明天，我们给徐南路准备一个欢迎仪式。
6: 欢迎。
7: 回家洗个澡，换换衣服，晚上省政府设宴，我们晚上见。
8: 好嘞，
9: 好嘞，
8: 晚上见，
9: 再见，
8: 好，再见。
10: 老邹老，想清楚了吗？你也打听了吧？
11: 来，
10: 全佛山水果店都进我大哥的货。
12: 不要吵了。
11: 哎，慢慢赶来。
10: 你说什么？
12: 我说，让你大哥来喝茶嘛。潮汕的茶好喝呀。
10: 哼，你让我大哥来，我大哥就得来啊。
12: 喝茶。这么大的生意当然是要当面谈了嘛，可是我受伤了嘛，你大哥要是不想要钱那就不要来了嘛。
10: 哼，懂规矩。嗯，我不是来喝茶的。
12: 其实我不是潮州人，我是佛山本地人，禅城老乡。我父母是外地人，来了佛山之后开了这家水果铺子。大概是我三四岁的时候经常来店里玩，后来父母生意做大了就不怎么来了。
10: 谁开店也得进我的货。
12: 好说好说啊。果然还在这儿，虽然模糊了但是还是看得见的。来，你看得见吗？
10: 我看个鬼啊。
12: 这些

0: 道道是我爸爸亲手画上去的，这一道是我的身高，这一道是我弟弟的身高，没错。那个时候小妹也就才几岁，真的是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恍如隔世。对，恍如隔世啊，你可不就是看见个鬼喽？
1: 那个不可以，
0: 豪氏中药啊，最难的就是切削药材，尤其是路人刀法要极快，否则要损失千斤万斤。我这刀法是切药的时候练出来的，还入你们的法眼吗？
1: 给我弄死他！你有罪！
2: 瓜算是送你们的，留下来吃饭。
1: 走。

0: Mr. Next, who's up here? Right, what's happening?
1: No, John. Oh.
2: 徐老板，徐英雄，请受小弟一拜。哎呀，
3: 行了，这人在哪儿啊？是谁在给他泼脏水呢？
2: 我不知道啊。
0: 嗯，你不知道？
2: 啊，
0: 那生意不做了，钱不赚了。
2: 来，
1: 老婆来了，
2: 小娟。
3: 山河不是说还够用10天的吗？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他这发冷丸的生产量每天都不一样，他怎么判断还够10天？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那这门生意我就不能做了。
2: 哎，徐老板，你是做正经生意的，山河怕拖累你。
3: 狗屁！我告诉你，我打小啊就想闯荡江湖，怎么？
2: 这江湖你们去的，我就去不得。我跟你说啊，我还上过战场，看见过漫山遍野的死人呢。
3: 你是徐英雄，我不跟你争，好吧？那你说实话。
2: 这几天我准备带兄弟去趟佛山，当地有个做水果生意的大天二不守规矩，我准备去抢了这门生意。
3: 那正好，我跟你们一起去，也好借你们的力，帮我办一办书。
4: 徐英雄，<笑><笑>上好，<笑>徐老板，哎呀，好久不见呐，想死我了，<笑>
5: 我也想你啊，哎，上哪儿来的？啊。 别提了，前段时间我差点死在廖子六的手上，弄一把防个身。
4: 怎么回事？
5: 哎，你别说我了，我这日思夜想的，担心死我了呀！你担心我？
4: 当然呢。
5: 你真的假的？真的，我天天看报纸，你快跟我说说前线的事儿，听说打特别惨，咱丢了好多地方了。
4: 我跟你说，山河，我们人啊，牺牲很大，
5: 在战场上。
4: 我真是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啊！小鬼子对我们中国人那就是韶光、煞光、抢光。啊，根据目前的战况来看，广州城早晚都会失守。
5: 那我们该怎么办？
3: 联合起来，
5: 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跟小鬼子斗，保护我们的家园。
4: 想法是好的，你团结谁去？现在这情况，
5: 团结是慢慢来呀，哎。
6: 你不是有枪吗？等小鬼子打进广州城，你就可以跟他们干了。
7: 就我这一把，我跟谁干？
6: 我也可以再找一把。
7: 行行行，走。哎，你吃饭去，边吃边聊。
6: 我们找了几天都没有找到大哥，要不然去问问妹夫。
8: 什么妹夫？他就是我师哥。
6: 怎么了？吵架了？
7: 他说大哥不是好人，我不理他。小梅。
6: 现在想找到大哥的线索，咱们必须要靠他。
7: 等没有找到你们俩之前，我总觉得我这辈子就跟戏台上的金人古人过就行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不觉得孤独了，所以这回大哥不见了，我特别害怕。
6: 大哥之前到底有没有跟你说过咱们的仇人到底是谁？没有。
7: 我就担心他自己去报仇了。
6: 不是说好了一起报仇吗？带我去见你师哥。

0: 你们大哥在佛山受了枪伤，但是没有大碍。
1: 我大哥现在住哪儿？我们去看看他。
2: 我也要去。
0: 我最近代表组织接洽公共合作，太忙，我就不陪你们去了。你们可以告诉大哥，他的事应该能解决，不用躲着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国共合作了吗？想杀他的人，我可以去做做工作。
1: 所以说你知道那两个人是谁？告诉我。
0: 至于是谁，你们可以去问他，但是我可以做工作，让他安全回来。
3: 睇埋拣啦，啲录音好新鲜噶，你睇下，几新鲜。你埋睇埋拣啦。
4: 有啦有啦，
5: 新鲜的水果，过来看一下吧。
6: 我怎么就记不得了？新鲜的
7: 好。本来我也忘了，那天我坐在那儿发呆，阳光正好落在那儿，就想起来了。
6: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担心我长不大，就喜欢一天到晚给我量身高。就在咱们家大门口这门框上。
7: 我来佛山这么久了，这伤啊都快好了，你没敢进去看一看？
2: 大哥，你是心里的伤没好？
6: 我回去吧。而咱们家现在嫂子已经换了其他人家了，我当时是花钱借了人家的厨房给咱爸爸妈妈做了一桌子饭菜，我希望他们可以尝尝儿子的手艺。我觉得做了那顿饭菜之后，我就心里才踏实了一些。其实这些年我跟你们一样，我一直也不敢回来，直到有一天我学会了妈姐菜。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原来咱们小的时候家里有一位妈姐一直给咱们家做菜。
2: 我们回去一次吧。为什么都已经到佛山了？
6: 我们想把父母都吵饱了。
7: 小妹啊，爸妈最疼你了，得让他们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不是吗？

0: 我都走了，景月，咱们现在该回广州了。
1: 对，本来你们不来，我也该回去了。那些人现在顾不上我，也该回去了。
2: 说国共合作，你们就都以为是真的了，是吗？

0: 我就想批评你们这个事情。我们不是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员，我们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心里边都得时刻给我警醒着。
1: 奎哥，
0: 你闭嘴。
2: 国共合作是假的？
0: 甭管真的假的，心里得有数，不能让共产党占了便宜啊！共产党要为我们所用。
3: 没占吧，匡军？
0: 没有，嘴硬是吧？我问问你们，广州最近来了多少外地人，多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啊？他们谁是共产党？没兵是吧？啊？越有影响力的人越要查。那个大作家茅盾住在爱群酒店，谁监督了？夏衍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编救亡日报，谁盯着呢？
1: 奎哥，
0: 你闭嘴。
1: 那日本奸细还抓不抓了？我这儿有情报，你不想听啊？
0: 那你说，
1: 不知道最近怎么得罪你了，老是训斥我。
0: 你给脸不要脸是不是？啊？你自己干了什么？你心里没数是吧？你自己看啊，你自己看，你自己看看，现在哪有用看？哎，上个月在恩宁街买宅子，你花了四根金条。赵元坊前家老铺，你做了六套西装。长兴金铺，你买金项链啊？仙石百货买外国香水和外国化妆品。陈塘妓馆里边所有的妓女，让你小子给睡遍了。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天天睡妓馆的主，你买宅子干什么呀？你哪来的钱？
1: 我奎哥都知道了，没什么好解释的。
0: 我用你解释了吗？在座所有的兄弟，谁想听你解释？你说吧。
1: 是，我得到补缴情报
0: 啊。对了，还有啊，都听着，虽然是国共合作，但对我们来说这是机会。现在不抓共产党了，但是广州谁是共产党，给我找出来，登记在册，听明白了吗？
4: 是。
0: 说奸细的事，
5: 喜爱太平年班还有喜爱红棉戏班的朋友，感谢各位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捧场。近日解市政府命令，为了防范日本飞机的轰炸，夜晚的娱乐活动全面取缔。今晚是最后一场，跟大家告个别。
6: 这不是好好的吗？
7: 是啊，
8: 说呀，
9: 闭上眼呀！
5: 哎，各位，这个问题，八合会馆也向市政府提出了咨议。市政府的答复是，这是为了防范日本奸细来指引轰炸。
0: 我是广东省会警察。

0: 警察局的局长邝庆奎，
1: 你们中间有日本奸细。
2: 奸细？怎么可能？
3: 对呀，
1: 是自己滚出来呀？
2: 怎么回事？
1: 还是我把他给抓出来呀？不要存有侥幸心理，我知道你今天的目标就是这所募捐的剧院，一会儿你会出门放火箭指引轰炸。
2: 我怎么干嘛？
1: 作为中国人，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国家，你是民族的败类，国家之耻。按照战时条例，就地正法。
4: 是，别杀我！

0: 谁啊？
1: 你小子跑过来，
2: 哟，这么多好吃的，干嘛呢？
1: 我女儿季欣来了，我现在有她的地址了。
2: 人？
1: 嗯。
2: 老谭，你确定这个能寄过去啊？
1: 我确定啊，我都打听好了，现在国共两党合作了，没有关系啊。
2: 哎，咱们的新菜宴要不要动一下？
1: 想通了啊，我可以马上安排。
2: 那咱们拍卖的钱，
1: 我想好了，五五开，好吗？哎，好吧，好吧，四六也行。这是我最后的底线了。
2: 这样吧，之后咱们的这个分成比例到底怎么分，我们再商量。
1: 嗯，
2: 但是我建议，第一笔不管多少，咱们都捐了。
1: 捐了？
2: 对，捐了。咱们捐给抗日。

0: 欢迎大家参加这一次的素手试新菜。
1: 今天这个后厨都是你的，
2: 我要干一件大事，你们要杀空庆奎。
3: 我个人非常尊重联合抗日的大局，
2: 他现在不能死啊。
4: 我今天是来保口福的，
5: 大大方方的放进菜里就行。
4: 饭就别吃了，菜里有毒啊！
6: 请看《珠江人家》第十六集。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9: 祝您心脏平安。

0: 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投会烟火人间。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

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

0: 百息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镇万年台，千年古镇戏韵绵长，百余剧种齐聚一堂。今天来自天南地北的戏曲之音们、戏曲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好的，那么接下来有请选手们闪亮登场。
1: 我是来自宁海平调艺术传承中心的裘玉平，主攻小生。这次带来的剧目呢是平调的折子戏《小燕》中的一折。宁海平调呢是浙江宁波地区一个非常古老稀有的一个地方剧种，它至今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希望通过知音大会的这个节目，遇到更多知音来喜欢我们的宁海平调，认识到我们的平调。

夫是却死以来，且图马踏平天下，化干戚，军统乾坤。

0: 好，那我们来看看老师们觉得他刚才的表现怎么样呢？
1: 表演非常细腻，而且这个林子宫啊也是非常娴熟，就是第一句没有高音没有调整的好，有点紧张啊。但是整体的表现我觉得还是蛮符合这个人物的，整个的感觉非常好。
2: 我有一点困惑啊，你最后面那个耍铃子的这铃子是为耍铃子而耍，还是说在这个戏里面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要求要你耍呢？
3: 为了展现吕布个人的那个魅力，我就前面一段唱腔，后面再组合一段耍铃子，就表现出那个吕布的洋洋得意，比较潇洒洒脱的，所以为了这个而耍铃子这样。
2: 是是是，
4: 这个我觉得您耍的，我觉得也有你们地方戏的一个需要，是吧？地方戏都改革式的，一种探索式的，所以我觉得挺好。第二个讲了，你们做了什么？为了平调发展做了什么努力？有什么创新和改革没有？
3: 有的，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团是比较特殊的，我们是等于说是一个班子两副牌子，我们为了那个平调的发展生存，我们平时还要唱越剧，下乡商演的话是靠越剧来创收，我们在那个越剧正本开始之前，我们都会为当地的百姓加演一段我们的平调折子戏。对，然后在为了能够让当地的百姓更加的吸引他们，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林子宫、彩敲宫、担子宫、水袖宫、冒翅宫各种耍牙都加进去，希望丰富我们的剧种这样子。
5: 那平调的绝活应该把耍牙放在第一个，因为平调的耍牙应该是在其他剧种当中是非常
3: 国家非物质。
5: 对对，平调的耍牙在其他剧种之间是非常出类拔萃的。我见过一个视频，其实都耍10个牙，所以是非常非常高难度的，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大家可以多多了解，多多期待啊。那我们来问一下四位老师，你们作何选择呢？恭喜玉萍获得两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6: 我今天拿到了2张的戏票，非常感谢评委老师给我的肯定。
7: 我对晨晨老师的评价比较深刻，我今天发挥的确实不是很好，因为嗓子比较疲劳，没唱好嘛。如果能够让大家更多的认识到我们的评调的话，我觉得就是收获很大的。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庆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小生演员马腾。我今天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的《梁祝》，这一出戏它用的唱腔是我们阴司腔，很具有黄梅戏的特色。然后再加上这个《梁祝》呢，是我的人生中的第一个大戏。今天是，我们戏曲之音大会嘛，所以我也想把就是我最喜欢的戏拿到这里来跟大家一起交流。

0: 老师们觉得他的黄梅戏唱得怎么样呢？
1: 整体的表现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无论是他的声台形表和他的情感，还有他掌握音律的轻重缓节，都是在这个特定人物的悲情的色彩当中。马腾我对他其实是比较了解的，他的淮剧唱得也特别好啊。
2: 没有、
1: 是不是现场跟大家清唱一句怎么样？也讲一讲
3: 就几句吧。也是陈德林老师的代表作，就是赵五娘的高中。

0: 谢谢。
1: 哎呦，还有陈老师的加成更加的动听了。
2: 学更多的剧种其实是帮助自己在这个本土特色的剧种当中一个融会贯通的一个推进的一个作用，其实是好的啊，向你学习啊，
0: 谢谢，
2: 继续加油。
3: 其实唱一个片段很难的，我觉得我被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所打动了。他在这个妆造上面呢，就是展现了这梁山伯他是在病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并没有为了要自己很俊美就画得非常的艳，哎，这个我觉得都非常好，而且真的是通过这个舞台能够感受到就是不同的剧种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展现，谢谢。
4: 我觉得我听完马腾的这段梁祝啊，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国戏曲的另外一个特别好的点叫做文词华美。你看他唱的这段叫做山伯苗药，是指梁山伯在临终前他说我自己给自己开个药方吧，不说我将不久于人世，他说的是我给自己的药方叫做一两清风两片白云。他所有的药方都是拿不到的，但他告诉人们的是我其实已经想英台想到这种地步了。所以大家在看黄梅戏或者在看我们中国戏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中的文词典雅，它包含着我们中国人对于美对于爱情的所有想象和浪漫，非常好看。
2: 这也是我们戏曲的一大美，就是句诗化，我们的剧我们的唱词都是包含着我们的诗词意境美。
1: 好的，谢谢几位老师们的点评。那老师们觉得马腾的表演如何呢？是否要送上你们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马腾获得所有老师的专属戏票。
5: 我今天拿到四张戏票，因为是外场嘛，我那个信在桌上它飞掉了，后面的表演跟排练的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我就临时改了表演。其实还是很激动的，也谢谢各位老师的鼓励和肯定。
6: 大家好，我是龙汉文，来自北京市曲剧团，是一名北京曲剧演员。这次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创意融合节目《摘豆角》，它既然叫一个融合创意类节目吧，我一直对这个节目的定位是觉得是传统文化和科技的一个碰撞。

我心心。

西昌。

0: 谢谢这位选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来，哈利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观众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0: 你好，哈利。哈利说，我的费用就是刚才，哎呦哈利
1: 说什么费用呢？
0: 你好哈利。哎，你好呀哈利。你好
1: 怕生，怕生，朋友们怕生
0: 啊。慢热型的。
1: 对，慢热型。
0: 哈利是慢热型。我是第一次看到我们戏曲跟机器人的结合，我觉得非常的有创意哈。就是咱们这个哈利的身段呢，确实是有点僵硬，
1: 有点猛，还需要再磨练。
0: 行，我们听听老师们觉得这个创意如何，表现如何呀？
2: 刚才看了舞台上的这个呈现，的确是很有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想带来一个这样的融合创新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呈现呢？
1: 是这样的，因为首先我学戏比较早嘛，我从4岁开始学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创新，我的理解都在不断的改变。大学期间呢，我去跟话剧融合，然后在研究生时期呢，我又通过和我的导师学习，然后我在挖掘骨子老戏的同时，我再去思考前人前辈他们是怎么创新的，我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像现在的机器人以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流行的网络的一些文化呀，去融合呀，包括一些什么cos 之类的，我都会去做尝试。
0: 前辈们都是守正，帮助我们传承传统的戏曲文化，那也需要年轻人有些自己的想法和创意。
1: 是的。
0: 所以其实说到我们的曲剧啊，也是我们北京的地方戏了，也问问两位老师，观察团的老师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其实汉文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
1: 是的。
3: 但是后来他到了曲剧团，当然我也觉得很欣喜啊。他在大学本科是学导演的，啊，然后他的经历，别看人小，经历挺丰富，脑子里也确实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就像他所说，我觉得去创造、去尝试，其实是挺好的。那么加入了今天的高科技啊这个元素，我觉得这样一种融合的表演，也许也能够吸引到很多不了解我们戏曲艺术的观众，可能来关注这个舞台，也是一件好事儿。也跟大家稍微的聊两句曲剧哈，因为我这个学京剧的学生，后来到了曲剧团，我觉得你今天曲剧能唱到现在这样，还是很可喜的。曲剧是我们一个非常年轻的剧种。到20世纪50年代才由魏喜奎大师啊他们来初创，1952年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才给这个曲剧定名，原来叫曲艺剧，成为了剧之后，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断的像其他剧种啊，京剧啊，很多剧种，包括像话剧啊这些艺术形式来吸收，所以曲剧有很多改编移植自话剧的剧目，茶馆呐、龙须沟啊，这都成了他们的保留剧目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曲剧它很年轻，它很有活力，它很有这个创新的空间。当然我觉得今天这个形式在咱们这个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还是挺有特色的。
2: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热情，敢于拥抱现代的这样的一个青年演员。但是我觉得咱们不能说抓现在的，就是什么流行我就去抓什么。你可以把你的聪明智慧再沉下心来，好好再琢磨琢磨，然后去怎么去传播戏曲，去怎么传播你中国的好声音。
0: 老师们的建议都非常的中肯哈，确实我们的尝试呢非常的重要，但最终结果好不好，以及观众朋友们接受的如何给我们的戏曲赋能，都是一个我们年轻人要去探讨的话题。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这个舞台会收获老师们的专属戏票吗？恭喜汉文获得魏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
1: 我是带着我的创意来的，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做了第一个京剧机器人了。今天我带来的这个机器人，它不光有脚，它还能走，然后它还能跟你互动，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了。无论大家的体会怎么样啊，或者意见怎么样，我依旧还是会坚持我这条路，我不会放弃的，加油。
4: 大家好，我是即墨区柳腔艺术中心的青年演员，我叫周露露。柳腔呢是我们即墨地区的地方剧种，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让我们的柳腔能在观众心里留下痕迹，

0: 我们是来自山东青岛即墨区柳腔艺术中心的青年演员，我叫周露露，
1: 我叫江浩，
2: 我叫潘格，
3: 我叫韩梦。
4: 哇，太美了，欢迎四位。因为即墨柳腔呢也不是那么的大众啊，可能普通观众也不是非常的了解，那不如我们也跟观察团的老师们一起交流着，给大家介绍一下即墨柳腔好不好？
0: 可以，
1: 可以。
5: 这个柳腔啊，最早他们是无伴奏的，到后来老艺人们也是尝试过不同的主奏乐器，一开始就是学河北梆子的板胡，但是后来发现不太合适，不好听，后来又慢慢的试，才用到了现在用的是这个四胡，对吧？那演员也不适应，就怎么着溜着唱，够着这个胡琴去唱，
6: 溜到哪儿是哪儿，够到哪儿是哪儿，对，往上溜着唱，对。哎，
5: 大家可能也没有固定的曲谱，这个演出的即兴程度比较高。那后来觉得这个溜字不太文雅，就改成了柳。但是咱们的柳腔跟咱们四大声腔东柳那个柳子腔它不是一回事儿，大家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4: 哦，还是个谐音啊。
6: 对。而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的很多剧种在发展过程中，包括乐队的配置啊，包括乐器的适应，包括唱腔的适应，其实都是在摸索发展而形成的。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柳腔其实是一个缩影，可以让我们可见一斑，我们的人文艺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向成熟的。
4: 那也问一下露露四位，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的？
1: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柳腔呢还有一个最具代表性且独有的一种腔调，就是是我们的悲弓，也称悲调。它的特点呢就是哭腔的时候多是用这个喉音来表现人物这种泣不成声的悲切心情。那接下来呢，我想有请我们的潘格带大家体验一下这个柳腔悲弓的魅力。
2: 好的，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秦香莲选段。一位赶考白江路的相识，我千言万语把你祝福。
4: 好，谢谢。哦，刚才呢展示的是比较欢喜的花调，然后现在清唱的呢又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比较悲伤的悲调哈，哎，反差是挺大的。老师们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这段挺有趣的，真的好像是一个妇人在你身边哭哭歪歪的那个感觉所以他就真的是很贴近生活，也贴近那个地方的人民那个感觉。我们经过商讨之后呢，我们决定由我给大家一个知音，好吗？谢谢。
4: 哦，恭喜四位获得了魏老师的专属戏票。
8: 花家门子们，金毛茶花来几米？
9: 好黑是文献，哈几米老酒，哎呦嘞，真叫他服过上了。真花心，
10: 你学这样东西你就应该去深入的研究它。我觉得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深度挖掘我们的柳腔，让更多的全国的人民都知道了解听到我们柳腔。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中视之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戏剧院的周卓然，我的剧种是京剧，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天女散花》。这出剧目主要是通过长绸舞动来表现天女下凡时候的

0: 欢迎卓然。卓然也非常的年轻啊，是我们的零零后。老师们觉得他刚才的这个青衣唱的怎么样？
1: 卓然，你表演的很不错啊，年纪又轻，那么绸子也耍得挺好的，身上的服装啊，我觉得都搭配得非常好。但是我觉得你气力有点不足，是吧？
2: 对，
1: 这是嗓子没有好好的练习哦，是不是？声音还有在气息方面呢，我建议你可以多多的练习，这个一定要下私工的。
3: 那魏海敏老师这样的艺术家在这儿，我就觉得你应该多向这些老师去学什么声音位置。刚才其实我听你唱，你声音不统一，你有的音儿是有亮音儿的，但是一到张口音的时候，你位置就塌了，就全在嗓子眼儿里。唱戏得用共鸣，用软腭唱，不能拿嗓子眼儿唱。我觉得未来你在这个方面多下下功夫，多向这样的老师去请教，而且要多练这个东西。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0: 那燕燕老师或者是魏老师方不方便给孩子们示范？
1: 梅派的这个唱法呢，它基本上是每一个音都到位的，这跟其他流派不太一样。所以你前面欢吃音，这个诗音，你都要有一个高音提上去。那欢吃音好像就不够了，又加了一个点。它就有一个小小的亮点出来了啊！我就举这么小小的例子，
0: 小小的区别有大大的不同啊！谢谢魏老师，只有明确的看到了灯塔，才能明确我们前进的方向，还要加油，好不好？
2: 好的，
0: 好
2: 的。
0: 我们来看看老师们是否会为他送上专属戏票呢？哦，恭喜卓然获得3张专属戏票。
4: 我今天获得了3张戏票。魏海敏老师对我做了一个评价，
1: 声音还有在气息方面呢，我建议你可以多多的练习。
4: 确实今天来走的时候比较紧张，然后也比较累了，对我的唱腔会有一点影响。通过导师的点评，让我自身有一些成长和进步，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厦门歌子戏研习中心青年演奏员林卓妍。我带来的剧目是歌子戏《陈三五娘历尽情愫》选段。歌子戏它也叫湘剧，根植于大陆闽南，形成于台湾，是两岸海峡人民共同孕育的地方戏曲剧种。

0: 欢迎哲言，那为我们带来的是歌子戏，也可以简要的介绍一下。
1: 歌子戏也可以叫湘剧，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闽台两岸人民共同孕育的一个戏曲剧种。
0: 我听说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从大陆带去了台湾，然后台湾回大陆演出的时候又再一次传了回来，
1: 是
0: 也是两岸情感文化的交流哈。那这一块呢，我们也可以问一下专业的两位老师。
2: 这个歌子戏那么确实是唯一发源于台湾的戏曲剧种，最早是由这个福建漳州的先民带到台湾地区的，也是随军过去的。他们唱的这种景歌就是歌子，那么慢慢的也吸收了像高甲戏啊、梨园戏啊，包括京剧啊，很多艺术形式，形成了当地的这个歌子戏，再由台湾地区传回我们的闽南地区。在台湾啊、闽南一带，歌子戏是很火的，但是有一个困难，就是确实我们不看字幕啊，在我们北方观众一句也听不懂，可能也是魏海敏老师也听得比较多啊，歌子戏也听不懂。
3: 现在看戏其实什么剧种，我觉得如果你不看字幕你都听不懂任何的剧种，因为它的唱的是一个方言，是一种上韵的方式，所以你不看字幕的话，像昆曲不是也是听不懂吗？
0: 没错，
3: 是不是？
4: 对，其实所有的戏曲当中都带着浓浓的乡音乡情。当然我们要说起两岸的剧种啊，除了歌子戏之外呢，我们也有比如我们魏老师在宝岛台湾的京剧啊，包括我们的豫剧在台湾也有专业的剧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两岸乡音乡情，同唱一台戏，同根同源，我们同是一家人的真实写照。
0: 没错，同根同源，双向传播哈。歌子戏是连接大陆和台湾的情感桥梁。
3: 我还想请问一下卓言，就是说你这种自拉自唱的这种方式是不是也不多见？你是演员还是音乐的？
1: 我是演奏员。学音乐的啊？我是演奏员。
3: 哦，你是演奏员。那么现在就喜欢唱，所以你就把这个都
1: 把这个融合在一起，就是以演奏员的身份带入演员，然后想让音乐唱腔更加的融合。
3: 是，我觉得你这种做法是很好的，就可以一人走天涯了啊。
1: 谢谢老师。
3: 不像戏曲是它是一个群体的这种演出的方式，那么一个人你的这个琴又拉得非常好，而且你的声线也非常好听，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呢倒是很可以借鉴的，恭喜你。
1: 谢谢老师。
0: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妍妍的表现怎么样。恭喜选手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5: 看到其他剧种，我想跟其他剧种的老师同学进行文化交流，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来，我觉得我开拓了眼界。
6: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青年演员汪晨晨，来自安徽安庆再分黄梅艺术剧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我们黄梅戏经典剧目小词店中的花开花放花花世界。选择这样一个剧目是觉得咱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戏曲从业者、艺术工作者，他们来到了我们的安徽合肥，来到我们这里一起大家共享这个戏曲的盛会，戏曲的舞台，就像咱们戏中唱的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到咱们黄梅戏小词店一样。

0: 老师们点评一下我们年轻的选手吧。
1: 汪晨晨哈，嗯，你虽然说你自己是一个零零后的演员，但是我觉得你台风非常的稳，表演也比较细腻，尤其是作为旦行演员来说，很会运用我们的身法。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喜欢上这个黄梅戏的？是不是因为从小耳濡目染，比如说爷爷奶奶呀、爸爸妈妈，很喜欢黄梅戏？
2: 没有，其实呢，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反而是因为我才喜欢认识到黄梅戏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按照我爸爸妈妈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还没有听到你学会说话，就听到你学会唱戏了。
1: 你这个血脉觉醒的比较早。
2: 对。
1: 所以我就看到现在这些年轻人真的是他们对于传统戏曲那种热爱是那种奔赴的。
3: 小词店是优秀的保留剧目之一。

0: 这个更棒，啊、
1: 这个更开心你哦，
0: 我还要学习，
1: 我太
0: 向你学习，向你学习。
2: 最幸福的是我们的观众，听的都沉醉了，对不对？嗯，
3: 平时呢都是在手机上，在舞台很远的距离看到各位老师，今天是离梦想最近的一步了。
2: 是的，也希望你能够一步一步走向我们的大舞台啊，成为我们零零后的戏曲代表
3: 啊！我一定会努力的。
2: 好，老师们觉得我们的晨晨表现如何呢？是否值得你们手中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晨晨，
3: 谢谢各位，
2: 获得三张戏票。
1: 哦，我觉得现在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也觉得大受鼓舞吧。因为我们一共有四位老师，那我们得到的金票有三张，这最后一张呢，我觉得就是对我一个最大的鼓励跟鼓舞，应该是老师们希望我有更多更多的进步，有更多更多的空间，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努力，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加油，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小王同学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加油。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9: 量
8: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8: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叽叽咋也偏嫌弃啊，上

夜宿月夜清，范子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粤剧电影《柳毅传书》，好戏位置精彩先行，来和小十一听一听这出戏的精彩唱段吧。

0: 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玉华如炼，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炼，诗韵千年。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我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Yeah.

0: 原来是为我养女子，在此一面痛哭，不知为了何事，待我问来。欢天色加晚，万事滚如要急。
1: 爹娘啊，
0: 听他是慈悲上，贫友们不委屈，岂能不闻不问？小娘子亦无在此地哭，
1: 君子
0: 你莫看我是一个文弱之身，是不到为难相助，乃是君子本色。你只管待我严家，我定与你分忧解愁。
1: 君子，你看这是什么？
0: 那是一种药，
1: 是第三千之药
0: 啊，
1: 是乃金乌龙宫一种隐喻的玉骨。
0: 古传的国际的，是此时来，小娘子你，
1: 我也必上见之语。

0: 此人好，
1: 君子
0: 真的是一举动定满清苦，欲为你龙来定路，空有就是

0: 见之正来呀，你只是我这影子为转故乡，让大哥们自难忘。
1: 正来小姐一家万夫所见得龙姑，
0: 那同林五伯有如姑娘，门前有棵金菊大树，上苍垂柳。我这里有鸟捉一只，君子一只，皆是上相，当有人将前来接应。
1: 小姐，这个起因，
0: 君子
1: 公主还有无言？
0: 上帝问对君子性命，
1: 宋氏要听不闻也罢。
0: 万王君子留下性子，受善娘也好报答。
1: 不为机会无须报，
0: 以为岂能不知名？定要请教，
1: 此次公主听了。

0: 将官接动手就请曹龙宫。
1: 我乃神仙修仙，修你家公主所托传递家事，请问真神是无犯啊？
0: 我乃同定水府清朝将军之言，上卡寄来传事，请臣无事公。
1: 小神这样在你下去，
0: 上卡放心，谢家死有妙方，你只管在我是共去吧。

0: 凡间同龄之人，为看你的亲祖谢夫人。请问夫人龙居无在？
1: 大王正在的中立子贵卡与我几家。
0: 小生留意如果进川文房见你家公主人文念才无边模样，他同我打来学历家事比女尊子夫人亲口。

0: 夫人不必啼哭，但求公主要紧。
1: 贵客已自有礼，夸夸

0: 家女儿在金木水库镜头里现在准死来了。
1: 啊，
0: 大王，你儿子死水库死恶死好。
1: 这
0: 大王，公主盼久心切，望大王早做主宰。
1: 哦，
0: 秀才是此女性寡人不胜关节，清闲细细得寡人重掌纪念，今朝将军好好款待。
1: 是，
0: 小生告退。

0: 你问我的女儿嘞？
1: 哎呀呀，欺负女儿的
0: 又不是我呀，是你挑的好女婿，都怨你在屋头的牢笼。你少不夸奖女儿俊美，我与你拼了。

说声刘胖不要地哭，前当就锁在腰心点上，他身心鲁莽，杀惊动了他再少无端，岂不贼上加贼？

0: 爷的，谢谢小子的为爹，去吧。
1: 哎，
0: 嫂嫂夸奖我这女怎么样了？
2: 嫂嫂，今日你这女学识在此，嫂嫂请看。
0: 哎，夫人。嫂嫂，此事何人做来？
2: 是外甥继秀才。
0: 夫人，你有请秀才，莫要面红耳烫，也得不闻也罢。你便是尊师的秀才么？秀才秀怕，是乃花生之地虎龙前当中是也。原来是二大王失惊了。秀才，我来问你，我这女在九门边牧羊，可是你亲眼得见的吗？
2: 是我亲眼所见。
0: 嗯，你将这女之事仔细讲来。
2: 二大王永毕，公主河边秀才母参风说路陪妻姑，以用桥三一三步，三横边梯。

0: 用杖，立即胆小怕死，在安县去九位之女，约定将在我一人承当。
1: 爹爹，你所里有在身上岂能闲忘？
0: 哎，
2: 你兄弟二人一个不肯去，一个去不得，难道将我女儿却死在金木不得？
0: 女儿，
1: 二位大王将那金钏女子当银武器，斩报神心心风作狼独威胜利，你家公主不满威权，在此终夜一日翻找恶龙眼气，可怜神功实在竟成无半修成，实在不也两星球下大王营，实不成把天地无成。

0: 儿，今日清宫宴上，你该重重备齐秀才才是。
1: 公主，咱不知大王在三千里，那秀才不等十一清宫，也要告辞回去了。那秀才真是真正君子。
0: 母亲，你儿杀给女子养你之事，这空药却是在今后岸边了。当初只怪你无望无途，女儿初配婚姻，事情人一报，十二代为娘替你照顾，称心是一的老君。母亲，你儿是再也不嫁的了，难道无聊终身不成？母亲，你二十岁女生不足，岂必又要受苦？为娘倒有一个主意。

汝为名字哎，立身精卫，履以精髓为功夫大王。寡人此番兵发进攻，引西岳第三名现在，假引秀才准师之功，为继辈一表贤人。

0: 秀才，你竟不答应我？
1: 你是与你有份大王之意，向我生死龙骨白雪困的一时答应，尽管在王都得报，上请大王心慰臣民。
0: 哎，你准是洞庭深恨，岂可不报？秀才，你一了婚事，我与你同流永享，永享神仙之乐。
1: 小谁一家万夫岂敢渡神仙之路，这婚事谁难从命？
0: 秀才，我曾与三夫人结束于金虹小路，如今一人及两名分夺了寡格，故而寡人亲自为媒，又与你私为亲戚，是存在得其所归，为在在其所用。在此你进一口为进，我必是对我等一人亲自不成。
1: 二大王，你这样成就家妻，声势汹汹，该有相强之意。
0: 哼，寡人秉性耿直，言出自上，胜在身，你我在旁，你可知我绝秀之计，你可犯下大臣往上赏你，到你天下与我受，我才一怒之下便出了他五座大山。你万不知我的厉害吗？

0: 哦，秀才，你消息什么？
1: 大王，
0: 我以为刚出名才无辜
1: 大王，
0: 谁知你竟为这盘无理之言，向大王夸九州尚无用，却竟诉九蛟龙，诸有人皆好奇，岂能与大王相比？
1: 嗯，
0: 大王极为会引王家威气，此其应有之所为之。
1: 这
0: 相柳一传司洞营，无必是基于你们，杀去了公主，岂非私恩图报？私人你人，大无杀人之福，拿人之气，必为君子臣的小人也。
1: 这个
0: 有道是：忙杀可立，不可捐。你是苦杀不苦修，杀妖剑杀就是轻便。
1: 秀才秀了，寡人色言了，
0: 也的你太罗莽了。哦，那寡人与秀才陪在不管，日为大王，六年时间心愿已了。辛苦老母盼望，不管久留陷阱，就此卑鄙大王重返人间。
1: 这
0: 秀才思想兴起，寡人也不勉强你，请得明识情深，寡人与众松也。
2: 那秀才言道：当初转世洞庭，原是基于你们在去公主，这怕是让之人以他私恩图报，到他非为君子，怎奈小人。
0: 秀才高风亮气，永罢令人苦情。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在梦云寺北部滚道，大望美意领你心里了。秀才我必抬起，想领你必为几阵一道而来，不是断断不休的。秀才正君子也。秀才

有志高士，女儿向奉虚这一人是。

0: 青吕布。
1: 先生，才出龙宫，你再做一身吕布又一身吕布，岂不为了公主一片深情？
0: 此处

是就是嘞，是来应过女儿嘞，是只应过女儿治疗。女儿嘞，女儿子，在我一颗女儿子，愿解名字。

0: 父亲吕布留你高士，待我再送一山。这故卿不识重命，是此公主请
1: 君之

0: 君子，你我即将分手，我千万不就与并肩行。
1: 实在公主盈盈一座，
0: 这也是公主一片深情。
1: 此处是来，
0: 共情不知从明，只想去就来。

君子，听君音音语，但教其心思。冠带空相照，何日更

0: 己，岂能去修在子女，有苦在终身之女，岂不两意其美？
1: 如今生已见李党政见，这是屈枉人间非同小可，莫可万恕。

女儿乃我亲生骨肉，岂有不爱之理？当初女儿经我软弱，你不肯发兵相救，如今女儿如此家园，你又不肯发的成绩，这不在他又是什么？

0: 你借人家家婿去给上这女婿去，不妨他亦有低音之差，你万多虑些什么？爹地非是女兄，姑则不用，正他都是一人虚妄人间，姑则放心不下。不妨待我送他前去。
1: 说是与他同去，这好意没有了。
0: 不妥不妥，想那新四本在四城沙上，实在非眼的不可。这是闲望人间充当热闹，你这样鲁莽，死如死的，请王姑上显错苦解。哎，小弟此番被家小心依旧死了，我恰信不得你，这是你名声这番简当的事更不能取了。
2: 这
0: 难道此就罢了不成？
1: 是啊，你这老龙还是不肯承认女儿的幸运。
0: 这女儿幸运终须承认，也罢，还是得我亲自送她前去，此话当真？
1: 怎么，你以为女兄是无儿女之心么？
0: 兄长肯去自然更好。
1: 好比好，只怕他不肯尽心而为。
0: 夫人放心，我定叫你这个有母党做得称心满意呀。

0: 你真是个好姑娘。一律你大哥一针计划，为我一曲经验，今日姑阴心都没有。
1: 启蒙，我想你大哥一定会回来的。
0: 但愿如此。不然你继母正要去死哦。
2: 大妈
1: 弟弟，
2: 小 Q 长客这苦也年也寿，你怎么又在发急呀？
1: 弟弟，启蒙又在想你女大姑呢。
2: 哦，大妈。

0: 你进去。
1: 老马放心，到了日本，领老师不回来，我便去当瓦他的龙王庙。
0: 哎、啊、呀呀，那龙王菩萨岂不要生我的气了么？
1: 哎，龙王菩萨向你派亲家都来了，不仅呢，他又正为生你的气呀、啊。
0: 老张，你语气是小话了。
1: 十七派亲家，我都有想起来了。

0: 这的事啊，且得我的未来定要与他成家了。
1: 这就得了，今年开花到明年嘛，我你辛苦。
0: 只是我的好媳妇万不知在哪里呢。老张，
1: 我的女儿么？
0: 是啊。
1: 好啊。

0: 儿啊，你回来了。
1: 儿回来了。
0: 你为我今日返回，正把为娘想苦了。
1: 是来话的，
2: 母亲，
1: 烈日买卖告别。
3: 七梦，七梦，这是大哥回来了。
1: 嗯啊，他回来了。
4: 祖母公主想想想。
0: 儿啊，他名叫范姑，就是为娘的一个女儿。
4: 范姑，范，
0: 儿啊，这位老丈就是范姑的父亲。
1: 老爸，
2: 哦，也在。
0: 弟弟，
2: 怕就见过你大哥。
1: 大哥。
0: 儿啊，你就称他为三妹吧。
1: 三妹，与兄这厢有礼了。
3: 小妹这厢万里。

0: 原来这颗名字，大哥收起不好不好？
1: 这
0: 怕是少不得吧？
1: 必是愚兄不肯，朕这颗名字乃是洞庭龙君公主所生。
0: 他为什么要送起你？

0: 二十次，为兄也可预先烧哦。大哥，师傅的工作已经找到执行上了。再有此事，我想公主廷尉与我通过音信，他是没有音信传来，你难道一直为他做高吗？为兄理当得此名次，用为公主做到。哎呀，大哥，你身上的名字怎么不翼而飞了？啊、哦，相子公主，请你放心，把紫雷都收回去了。
1: 哎呀，这倒极了啊！
2: 几次几次，世上的几次苦真不少啊。老妈，
1: 老张，
2: 喏，这条与圣的密诏，速即验在主车前。
1: 都是老扎
2: 也在
3: 老爸，
2: 我有一件急事，奶奶疏于你听。

0: 小子无主意，老爸传进来，我逼公主他。
1: 老子那条驴肚子里有副叫小路虎，
2: 上面还写着是你
3: 哦，
1: 又是一件奇事，现在你快看看上面写些什么。此为操纵了冠军得天中，吃病已有些从此的归宿，公主真的出家了，公主啊公主，可惜路途遥远，难忘童年祖母。现在喏，得老汉加起日久，解其东风，送你演这些去，九牙之间便可回来了。此次多谢老爸。

0: 三妹，祖母你也来了，
1: 我也来接接龙君公主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太棒了，
1: 肯定的，真的。
0: 咬牙，我看那么我看你下一会儿牙下的，我心都疼。我跟你
2: 说，
3: 真
2: 是
3: 啥
4: 呀？我问题在他肠里搜
5: 了。农村出身，学习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说惋惜，有人有点有点笨。
6: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7: 对，好，对，好。对，
4: 你想让我赞赏，我赞赏以后你再咱俩。哎，
6: 严丝合缝，你知道？看那些人，要是没有习惯，一足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人。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你俩打后脚。
8: 没有标吗？
6: 看见没？这都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联系的。
9: 我们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10: 入伍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11: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10: 哎，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师傅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酒吧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12: 好累呀！
10: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13: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14: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父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
15: 好，
14: 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16: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17: 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
16: 干武戏的吗？
14: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上一次你给我拿的药很见效，你真是我们神农架的神医啊！今天你再给我来一副就可以了。
1: 就这副药，那个、
0: 哦、谢谢水灵姑娘，
1: 就行。
0: 谢谢啊，好好，
1: 慢走。
2: 水灵姐姐，亮哥哥呢？
1: 亮哥，在那儿呢。
2: 亮哥哥，亮哥哥，你在干嘛呀？
3: 小佛子，你看，这是什么？
2: 木屐，是给我的吗？
3: 你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喜欢，给我，给我。
3: 好，给你。
4: 你喝点水吧。
2: 哈哈，亮哥哥，看我的剑。
3: 哎呦，
1: 这个给您。
2: 好，
3: 哎，哎呦，小佛子真厉害。
2: 亮哥哥，我出去玩了。
3: 跑慢点，别摔着啊。
2: 知道了。好啊，嘿。
5: 一下好吗？
2: 你，
5: 你小崽子，你给我，给我！
2: 弗老头把剑还给我。
5: 嘿，这剑是宝剑呐、啊。走了。
2: 弗老头把剑还给我，我回去叫亮哥哥来把你揍一顿。
6: 大寒遇袭。身负重伤，一时难以复原，因此军中大小事务暂时由我代理。
7: 大汗伤情如此严重，
6: 还望天佑大汗呐、啊！
7: 何人所为？
6: 刺客已死，
7: 死了管什么用？你们查出来他是受谁的指使吗？
6: 仍在追查。
7: 办事不力，你们凌雪阁养的高手全是吃白饭的吗？
6: 金阁主，现在大汗正在调理之中，情形尚不明朗，未免会动摇军心，还请各位王爷贝勒注意封锁消息，切勿走漏了风声。
8: 纸包不住火，要想稳定军心还得用些别的招数。
9: 咱们得在这关头再从大明手里夺下一座城池来。
10: 请问张王，谁来统帅？
9: 金阁主意下如何？
6: 张王，攻打城池并非易事，没有周密的策划，贸然进攻，我们只会损兵折将，徒劳无功。
9: 大明瘦死的骆驼比马肥，要是从正面战场强攻确实有难度，但若能率精兵良将以突袭，倒是个妙招。
6: 不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到哪里去找可看大任的精兵良将啊？
9: 依我看，以阿敏贝勒之见识及实力，指挥一支骑兵作战应当不成问题。
10: 展王平日里不言不语，心里想的倒是很周全，不过这事儿要是能成了，可是分大功，岂不是白白便宜了我啊！
6: 诸位，此事事关重大，待我禀报了大汗再做定夺。
3: 小夫子，谁把你的宝剑抢走了？哥哥帮你抢回来好不好？
2: 就是那个疯老头。
3: 你告诉哥哥哪个疯老头？
2: 那个疯老头很吓人，我很害怕。
3: 小福子，哥哥不是教了你功夫了吗？你怕什么？
2: 对呀、啊、亮哥哥，你会武功，你一定要帮我把那个疯老头好好的教训一顿。
3: 好，

0: 老伯，爹，爹，爹，我是亮儿，你怎么在这儿？我们回家，别吃了。
1: 走了，
0: 走，爹。
1: 干嘛呀？干他爹！
0: 呀，爹，我是亮儿啊，我是亮儿。
2: 你放开，放开，亮哥哥。
1: 有后了，昆仑有后了。啊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0: 贝勒爷、王爷都十分挂念大汗的身体。阿敏贝勒和金阁主有些冲撞。哦，另外有詹王敬献良策，欲以奇袭之法攻城。
1: 詹王，本汗很少听见他的声音，平日里他是一言不发，怎么今日却积极好斗了？
0: 啊，詹王推举阿敏贝勒率凌雪阁精英突袭，夺取城池，以求在大汗病重期间能有所成，安定军心。
1: 嗯，詹王倒是想得周全，
0: 可是属下认为此计风险过大，实在是不妥呀。
1: 此事成了，则能安定人心，论功行赏时自然少不了詹王的份儿。如果败了，既损伤了阿敏的实力，又削弱了凌雪阁，詹王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了人心。
0: 可是依我看，阿敏贝勒和金阁主并不买詹王的账啊。
1: 哼，那也无妨，他只要是开了这个口，自有聪明人明白他的打算。
0: 大汗的意思是詹王意在暗示有心人，他将有所行动了。
1: 这哑巴开了口，比起喋喋不休的疯子更引人注目，不是吗？
0: 大汗英明。
1: 这药膳太苦了，药归药，膳归膳，混在一团实在太难下咽。你得替我分清楚哪些是苦口药，哪些是利口膳。
0: 属下自当尽力。
2: 爹，吃点东西吧。
3: 爷爷，桌子上有这么多好吃的，你为什么不吃啊？快吃啊。
4: 小福子。
3: 嗯，
4: 来跟姐姐拎桶水去。
3: 好啊，
4: 走吧。

爹您坐下。您没事吧？您吃一点吧，父亲。

0: 喂，你不用那么紧张。
1: 我们这可是在执行公务。
0: 以我的经验呢，守株待兔是最傻的办法。等待敌人自己露出马脚啊，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1: 你要是累了，就回去休息啊。
0: 你知道，想要等到兔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1: 耐心。
0: 运气。
1: 你这么说倒是没错。
0: 哎呀，所以说我要留在这个地方陪你，两个人的运气啊总比一个人的要好得多。
1: 这么说你是我的幸运星了？
0: 那当然了，我是你的守护神。
1: 是。
0: 别看我了。来人了。

0: 大人，
1: 詹王府。
2: 难道暗杀一事是詹王所策划的？
1: 十之八九。

0: 小子，你还认得我吗？
1: 是你？
2: 仙姑？
0: 你刚才怎么不敢施展你的身手？
2: 嗨，这小子他脑子一根筋，他一向不肯对老人家动手。
0: 老人家？也对，我确实已经老了。我认识你父亲的时候，他也就跟你这般大小。
1: 前辈，敢问尊姓大名啊？
0: 胡图安。这把刀还是当年你父亲赠予我的。
2: 前辈，可否让我们两个人看一下这把刀？
0: 嗯。
1: 请您告诉我，我父亲的事情。我们此次来辽东，就是为了查找我父母被杀的真相的。
0: 我此次冒险前来跟你见面，就是为了告诉你当年你父亲耿京氏的事。

0: 亮哥，他真的是你爹吗？
1: 没错，他确实是我爹，我的生身父亲。
0: 亮哥，他老人家怎么落魄成这副模样了？
1: 我也不晓得他老人家都经受了什么磨难。
0: 我已经烧好热水了，一会儿你侍奉老人家洗个澡，让他先歇息歇息。
1: 雪玲，辛苦你了，谢谢。
0: 你怎么还跟我这么客气啊？
2: 你不许欺负，不许欺负雪玲姐姐。
0: 还是小福子最疼姐姐了，小福子对姐姐最好了。
3: 要练上乘武功啊，心中不要有杂念。
4: 我所知道的也就这些了。
5: 前辈，你可否知道我的父母究竟是被什么人所害？
4: 那是在你们关内的事，我确实不知道。
5: 那前辈可否知道有一个叫做霍普托的人？
4: 霍普托？你怎么会认识他？
5: 他曾经给家父留下一封信，约他在金陵见面。
4: 不错，早在你父母遇害前，他就被派去京师担任卧底了。
5: 他现在可还在京师啊？
4: 应该还在，这些年我在辽东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5: 多谢前辈了。
4: 你们快走吧，万一有人跟来就麻烦了。
5: 前辈，我还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讲。
5: 前辈的武功如此高强，为什么不跟随努尔哈赤为他效力呢？
4: 君王的牢笼拴不住自由的鹰啊。
5: 可是我认为努尔哈赤是一个贤明的君王。
4: 努尔哈赤很有抱负，的确是君王之才，可是我更了解他，他并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冷酷残忍，用鲜血铺就了他的帝王之路，我很钦佩他，可我无法赞同他的做事方法。我跟他不是一路人，自然不会跟随他。
5: 既然如此，前辈多加保重。
4: 且慢，你们若在辽东遇到什么紧急事务，发此信号给我，我的人会立刻出现去救你们。
5: 多谢前辈。
4: 不可不可，这里太大了，孩子切记万事多加小心，快走吧。
5: 保重。
4: 前辈多保重。

0: 定。
1: 做什么？你想谋害我？
0: 我是不会害你的，爹。我是亮儿啊，
1: 亮儿，
0: 我是不会害你的。
1: 你真的是亮儿吗？
0: 千真万确。
1: 现在

0: 我们在哪儿？在昆仑山吗？
1: 哦，爹，等您的伤好了，我们就回去，好吗？
0: 灵儿，你记住了，要练神功，必先自宫啊。
1: 孩儿知道了。
2: 好，既然有了眉目，就要加紧行动，赶快了了此事。
3: 是
4: 是，
2: 金鼎和，务必将那叛徒的党羽揪出来，一并惩处，斩草要除根，绝不能心慈手软。
3: 遵命。
2: 你们都下去吧。
3: 是是，
4: 大汗大汗。
2: 雨京，我有话跟你说。
1: 大汗，请吩咐。
2: 雨京，你身为汉人，却为我所用，心里一定有些想法吧？
1: 属下绝无此意。大汗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属下定会以大汗马首是瞻。
2: 好，我一直认为这天下是大家的，不要分什么满人汉人，只要是你贤明有德，能够为天下老百姓谋福利，就应该为天下所用。还有就是有人说我嗜血成性，杀戮无数，我认为此话有失偏颇。要想收服天下，就得有流血有牺牲，牺牲一少部分人而造福大多数人。用你们武当所提倡的道学来说，不正是积德行善吗？
1: 大汗说的有道理，在我看来，大汗才是真正的盖世英豪，属下定会跟随大汗，为大汗出一份力。
2: 有你这份心意，说明我没有看错你。
1: 谢大汗赏识。
5: 我们堂堂的金鼎卫士，就要受一个小娃娃的指挥，传出去真让人笑话。
6: 他算个什么东西？
5: 是啊，哼，可气。
7: 阁主，阁主，
4: 坐。不就是让你们去帮个忙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6: 阁主，那小子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崽子，资历尚浅，他怎么会成为大汗的红人呢？
4: 你们能看清现在的形势吗？
8: 看得清。大汗病危，大权尽在阁主手中，我们何必在乎那乳臭未干的小孩？
4: 放肆！你难道不知道凌雪阁是在为谁卖命？为大汗。这样的想法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
1: 是。
4: 这次本想让你们趁机除掉几个不中用的人，
3: 你们倒好，个个成英雄，
4: 要是担心在凌雪阁出不了头，不如另谋高就。
9: 属下不敢。
4: 还有一事，大汗称病诱敌之事，我今天才知道，而耿玉京却早知道了。他现在是大汗的心腹，我不知道该喜该忧啊。

0: 你好些了吗？那您老歇一会儿吧。
1: 莲儿，
0: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爹，您恢复了。神志虽还有些模糊，但总算能想明白事了。
0: 您在这里见到亮儿，您高兴吗？
1: 要疯狂，要打败所有人。
0: 爹，您说什么呢？快告诉亮儿，您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1: 要练神功，必先自宫啊！

0: 完工了。你父亲怎么样了？
1: 刚才给他调理气息的时候好了一些，能说两句话了。
0: 那真是太好了。
1: 可也就是那么一小会儿，说着说着又不知所云了。
0: 那你问他最近的遭遇了吗？
1: 还没来得及问。可是有一点很奇怪，我给他疗伤的时候发觉他的内力大大增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可那内力却因神志不清而困结在他体内，既不能疏导也无法施展。
0: 这情况听起来跟玉京的有些相似，是不是受了内伤？
1: 凭我现在的功力根本就没办法为他疏散呢。
0: 你先别急，亮哥，咱们再想想办法。

0: 你能不能告诉亮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1: 是啊，伯父，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里的？
0: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呀？看来我爹还没有彻底的疯掉。爹，你快告诉我，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2: 莲儿，你今日可曾习武练剑了？
0: 今日孩儿未曾习武练剑。
3: 又偷懒！
2: 你这样子，什么时候才能打遍天下无敌手？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天下第一剑呢？
0: 孩儿知错了。

0: 哥最爱的还是比武练剑。
1: 前两天詹蒙就被整个屠杀了，太惨了。这真王是大汗的弟弟，怎么说杀就杀了？
2: 该杀，听说他是叛乱了。
1: 该杀，真是该杀。
0: 这努尔哈赤，
3: 詹王毕竟是
0: 好狠心，
3: 这也太残忍。
4: 努尔哈赤如此杀戮重臣，不惜自断肱骨，这绝非一般野心家可比呀。
0: 可是玉京跟在这么狠心的人身边，太危险了。
4: 放心，玉京他自有主意。
0: 胡图安告诉我们，霍普托在京师，玉京现在左右两难，他怕去了京师离开这里会辜负了努尔哈赤。
4: 这孩子心慈面软，定不会一走了之。况且现在他对努尔哈赤是崇拜有加呀。
0: 可是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呀。
4: 哎，一切事物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耐心等等，或许这局势会有转机的。
0: 爷爷，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4: 哎，爷爷可不是什么未卜先知的老神仙，但是我知道，一旦事情到了不能解决的地步，那就必须要耐心等待转机。

0: 견제!
1: 莲儿，该练剑了！
2: 来了。

0: 你慢着点。
1: 亮哥，
0: 小亮，
1: 亮哥，
0: 小亮，快来！
1: 伯父怎么样了？
0: 我爹的病好多了。
1: 好多了。那就好，我们再给他调理调理，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刚才我以为回到了小时候，我小时候爹就是这么教我练剑的。
1: 睡着了？
0: 是啊。

0: 胞天的刺客，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谁并不重要，你这一剑势必要毁了大明的江山社稷。拿了他的面具，熊天臂。对，老子就是大明辽东守将熊天臂。大明守将。
1: 走狗！你身为汉人，竟帮金人捉拿于我，要不是你，我已经杀了努尔哈赤了。
2: 带下去！
3: 是。
1: 你们杀了我，二十年后，我还会回辽东报仇的。

0: 东方大哥，你每天跟着我采药制药，武功都荒废了。
1: 没关系，我练了十多年的剑了，也该歇息歇息了。
0: 你不后悔？
1: 不后悔。
0: 没关系，只要你想离开，我肯定不拖你后腿。
1: 别瞎想，我不会离开你的。
0: 你快回去照顾伯父吧，我要回去歇息了。
1: 水灵，
0: 怎么了？
1: 我舍不得你走。
0: 我就是上楼歇息一下，有什么舍不得的？
1: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种感觉，一见不到你，我这心里就发慌。
0: 你呀，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缠人了？
1: 都是因为你呀。
0: 亮哥，其实能跟你在一起，我就很开心了。

0: 熊大人，有人托我救你出狱。
1: 大汉，那小子去见熊蛮子了，
2: 派人盯住他，如发现异常就杀了他。
3: 你生来就是为剑而生，将来有一天也必然是为剑而死。只要你们有练死，就往死里练。起来，继续练。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回来了。怎么了？一大早怎么都不高兴啊？
1: 青儿，
0: 嗯，
1: 听说你们昨天夜里活捉了一个人。
0: 哦，对啊，他叫熊廷弼，是个刺客。
1: 你糊涂啊！熊大人可不是什么刺客，他是我大明最忠心耿耿的守将。
2: 堂堂大明辽东侵略，没有被努尔哈赤打败，竟然被自己人活捉了。
1: 熊大人可是忠良，我们必须要把他救回来。
3: 亮哥，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给你的香囊，辟邪用的。
0: 真香。我知道这香囊是你们土家姑娘的定情信物。
3: 你怎么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这里面装了些什么呀？
3: 都是草药。
0: 嗯，那你们土家的男孩子要送女孩子什么定情信物啊？
3: 男孩子送女孩子什么信物得问你了。
0: 好，我知道了。水灵，你绣的真好看，这什么花？

0: 熊廷弼，委屈你了。
1: 哼，
0: 朝中之事我向来是不大关心的，我也是昨夜活捉了你熊大人这才知道。
1: 哼，剥皮抽骨，魂犹在，吐血呕肝，为大明。
0: 熊大人，我听说大汗对你这个熊蛮子既怒且惧，连他也奈何不了你。
1: 努尔哈赤不过是一介蛮族的首领罢了，他竟敢垂涎于我大明江山，妄想。
0: 大人为什么贵为边疆守将，居然搞起了刺杀这种儿戏呢？
1: 这有什么稀奇啊？自从抚顺落入敌手，我便挑选精锐组成了赤候队伍，亲临抚顺观察敌情。这一次我刺探敌情，偶然发现了努尔哈赤的大帐，我岂能放过？只是我的运气不好罢了。
0: 熊大人，有人托我救你出狱。
1: 不管是谁托付的你，我要劝你一句，大丈夫保家卫国终须一死，不要为了营救我再搭进几条人命。
0: 好，那熊大人此事就不多说了，回见。

0: 慢点。哎，慢点。楚莲，没事吧？
1: 看你惹我！
0: 来，我扶你。没事吧？头是捅歪了。

0: 这是我三七军最新的布防图，进可攻，退可守。另外，你们要带领所有的将士尽快进入这白狼山谷。
1: 大汗，大汗，那小子去接熊蛮子了。
0: 他见熊蛮子干什么？
1: 这小子毕竟是个汉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0: 嗯，派人盯住他，监视他一举一动，同时严加看管熊蛮子，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如发现异常，就杀了他。

0: 小福子，慢点啊。来，柴火给我吧。好。
1: 水灵姐姐，我们砍柴回来了。姐姐，我们砍柴回来了。
2: 这些柴都是你砍的？
1: 是的。
2: 真乖。
0: 水灵。
2: 亮哥，
0: 我爹好些了吧？
2: 嗯。
0: 父亲，我回来了。
3: 亮儿，你今天练剑了吗？
0: 这，啊，我刚去砍柴，还未曾练剑。
3: 你看你啊，就爱偷懒，不好好练功，快去练剑。
0: 小福子，快来问师祖爷爷好。
1: 拜见师祖爷爷。

0: 楚玲姐姐，那风爷爷真是亮哥哥的亲爹？
1: 什么风爷爷？不许乱说。
2: 郑爷爷说的对，熊大人是个忠良，他痛骂我是努尔哈赤的走狗。
3: 熊大人不了解情况，你大可不必在意。
2: 不，熊大人说的没错，我的确不应该帮着大金危害大明，做了罪人。
4: 玉金，你也不要太自责了，当初你不是不知道熊大人的真实身份吗？
2: 回来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我突然我就明白过来了，我真的很惭愧，我怎么能被努尔哈赤所迷惑，只记得家仇却忘了国恨，我不仅是对不起大明。
4: 当初你不是不知道熊大人的真实身份吗？
2: 回来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我突然我就明白过来了，我真的很惭愧，我怎么能被努尔哈赤所迷惑，只记得家仇却忘了国恨，我不仅是对不起大明，我更对不起即将遭受战乱的

0: 即便我依旧很佩服努尔哈赤，但必须与之决裂。我要回京师，但不只是咱们三个人，还要带着熊大人。
1: 父亲，
2: 灵儿，该来见了。

0: 我们分头行动，你和巧儿去救人，我带一些丐帮弟子去堵住兵营，得手后
1: 咱们速速集合，
0: 如有意外那就在京师会合，你们看怎么样？
1: 好。
2: 可是爷爷，真到了京师我们怎么联络你啊？
0: 我会一路上给你们留记号，一定要用心找。
2: 知道了，爷爷，放心吧。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这是我们从敌营里专门偷来的开花弹。
0: 哟，这可是好东西啊！一会儿你们顺着这地道，把这些炮弹呐、埋在他军营的周围。
2: 郑老爷子的意思，莫非是要给这帮女真兵做个大炮桌？
0: 哎，只要他们敢出来，咱们呢就提前让他们过年。
1: 嘘。

Oh.

0: 闹。
1: 别闹！让你弄！
2: 给，喜欢吗？
3: 亮儿，该练剑了。
4: 亮儿。该练剑了，练剑。

0: 永大人，上头有令，任何人不得接近囚犯。
1: 这我知道，
0: 大人还是请回吧，不然小的不好交代。
2: 有点年味儿，我呀这就去玉京那边去接年货，这边就交给你们了。
3: 熊大人这年货可真是够大的呀，老爷子你就放心去吧，这边放炮竹的事儿就交给我们了。
2: 嗯，
3: 偷东西搞破坏是我们丐帮最在行的了。
2: 嗯，这话说的在理儿，炮弹一炸完马上就走，切记不可恋战。
3: 好。

0: 回去休息吧。啊，
1: 亮哥，
2: 志玲，爹，我先上去了。
1: 亮哥，
2: 志玲，一整天都没见你，想死我了。
1: 练剑累吗？
2: 累，
1: 累呀、啊，累呀、啊。放下了，
2: 志玲，想我了没有？啊，爹，我有话跟水灵说，我们先进去了啊。

0: 东方亮，东方亮，你给我滚出来！
1: 父亲，怎么了？
0: 不要脸的东西，一见到女人就挪不动脚了，啊！你这样沉迷儿女私情，什么时候才能练得天下第一剑？
1: 父亲，我已经不再奢望什么天下第一剑了，孩儿只想跟水灵在一起。
0: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混蛋！
2: 亮哥，伯父别打了。
0: 这是我们东方家的事，你不要管，这里不关你事。
1: 父亲，我已经把水灵当做一家人了，请你不要这样对待他。
0: 什么一家人呢？你要还留恋着温柔香，会害了你一辈子。
2: 伯父，水莲有什么做的不对，请您直言。您别这么对亮哥。
0: 跟我走，走，你跟我走。

0: 完成了任务，迅速撤离，不要恋战。
1: 好嘞，
0: 走。
2: 是。

0: 姐姐二十多年，却被你一招丢弃，堂堂男儿就被一个黄毛丫头夺去了魂魄。陈方亮，你给老子记住了，女人风衣，宝剑如命。在这个世上，姿色上好的女子有千千万。 可是，你一个出类拔萃的剑客，却是一世罕见。你生来就是为剑而生，将来有一天也必然是为剑而死。只要你们有练死，就往死里练。起来，继续练。
1: Yeah!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混乱败完了。

放假完了，北京建完了，天下第一英

0: 成儿，放心，侯丹。
1: 好。

曾赢得圣天神红命，可怜白发却早生。然而非是为父冷酷无情，非要拆散你们，须知你是昆仑派传人，你的使命就是剑客，你是为剑而生的，怎能让儿女私情羁绊住你的英雄梦？然而为父已经时日不多了，以前为父若是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也只能

0: 燕妮，东方亮，你算是完了。
1: 爹，
0: 我辛辛苦苦从小教你练剑，到头来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放弃功名，放弃天下第一剑。
1: 爹，
0: 一身受苦抛山界，热血痴魂鬼昆仑。
1: 爹，不要啊！爹，爹。

此生喜爱之人是你，也只有你，爱我此生最爱。

0: 青儿，咱们分头行动。熊大人，跟我走。乔儿，多加小心。
1: 爷爷，你保重。
0: 走，
1: 保重。跟我走，撤
0: 撤。撤
1: 撤。哈！
2: 吴祖安，又是你，都给我上马，
3: 我们追。
1: 撤。

Charge!

0: 程兴，我知道你躲在这里，你给我出来！
1: 当年你爹耿京氏不识抬举，我就杀了他，今天你也跑不了，你跟他一个德行，你想报仇，出来跟我打！

0: 落父母。
1: 那又怎样？他们虽然不是死于我手，但正合我意。

树林发现一队金兵正向城关袭来。

0: 看你往哪儿跑。
1: 预备，住手！

0: 久违了，大汗，你为他们父子俩做的事情可够多的了。大汗，请放过胡图安哥哥。
1: 雨婷，我是来给你送行的，话外之人不懂得送客之道，还请你多谅解。别傻了，孩子，他不但会杀了我，还会杀了你。
0: 不能为我所用，当然处置，这是我一贯的做法。看来，还是格格了解我呀。不过，今日我要来个例外。

0: 搬进冰冻，专心练剑。
1: 大人请放心，熊廷弼绝对跑不出京城。
2: 记住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邀您一起走进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为您播出的是由小白玉霜录音主演，王冠丽配像主演的评剧《闹阎府》。评剧《闹阎府》于1956年根据粤剧《盘夫索夫》移植改编而成，故事极具传奇色彩，情节曲折紧凑，层层递进，生动塑造了相府千金阎兰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性。今晚记得来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小十一在这里等着您。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百为会。

0: 声大尽酬，戏文牵扯，
1: 东风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1: 拜见八姑。
2: 求陈八姑，你是何人？
1: 黄月玲。
2: 黄月玲，这位当初我爱你才貌，才将女儿许配于你，又哪一天太快了你？难道连一生有你都教不得吗？
1: 女不教，就怕当不起这个称呼。
2: 畜生！你将女儿无故凌辱，使劲带个口吃王爷，他到底有何过错？你需要还我个道理。
1: 要还道理不难，你先带女为夫。
2: 带女为妻？哼，我带她为妻，难道我养她不够老吗？
1: 满是只养她够老，就是把她另娶豪门，我王玉玲绝无异议。
2: 你与我写血书过来，
1: 带我来写。
2: 哪来着？祖娘不开口，侬滚！你看，像我玉儿乃是名门之女，岂容你要去就去，要退就退？如今你还请道理便罢，要是还不请道理，我岂肯饶你？
1: 好，你去困来。

0: 尽管主持这样上奉爬说之事，我今天永离不得。
1: 啊，那汉天
0: 听家公，我为官之身阿懂得三从四德，
2: 岂有不孝？
0: 出家
2: 从无，
0: 出家
2: 从父
0: 开玉来，侬帮我说东。那，媳妇祖娘家到王家，有规有矩，有道有理，虽说有三个事情做做，娶着王家，爬着王家，来侬。

0: 自从家道亡家，至今王玉林是自的临终，自望弟弟为累，与女儿深怨结仇。谁知道弟弟开口人马，举剑就杀。弟弟，女儿到底有何事做错？你总该赦过免吧。女儿就是死，也要死得过面目。你去，
1: 快来！
0: 小罗啊，可是啥东西啊？哎呀，不，这是一封锦书。
1: 锦书，小罗娘呢？还有点吓唬啊！
0: 哎、不，小罗真会做出这种无耻之事。
1: 根本那个弄得清楚呢。
2: 老夫人，真是家快带过毕竟。
1: 哎。好的，别这个，丞相，我快点来治病，我过来。
0: 啊，
1: 好的，别这个哦，
0: 好的，别这个。
1: 老天菩萨保佑，今世别几十高，不动。

0: 把他们滚滚打不动的。请干工弄款动不动。
1: 我看笔记不动，你上谁家的全逃了呢？
2: 禀素是家，难道是丁玉尊因为家的不成？
1: 丁玉尊，
0: 丞相，小姐，
1: 丞相，大胆先比，难道是你才存进阴险？
0: 老爷，不是丁玉尊还冤枉啊！
3: 丞相，你仔细想想看，小家东西是弄滚了，但此方度与俺我只管逛上去。
0: 老夫人，小姐出宫那天是我与省内部替小姐梳妆的，那只有妆衣我明明放在妆里呢，我也不知道怎么为了在姑爷手里。
3: 哎呀，白灵啊，侬个只有作文中啥地方来的？
2: 那天花烛之夜，还是从房门口拾得的。
3: 我这次也从房门口拾的，我这次呀门是我关的，只有丞相沈那部三个人风不困进，可都是奇怪的呀。
1: 李欣，与我李尊沈那部来废话。
4: 是
1: 沈妹妹，你可神色这只有转动这封书信吗？
3: 小生不知情不知情。
1: 我问你神色不神色，不问你知情不知情。
3: 啊，这次并有转我神色是你家小姐的这封信书，我不知情啊，不神色不神色。
1: 好一个大胆的沈妹妹，一封平常的书信，你是一见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你还官色不知情吗？
3: 小生实在不知情，实在不知情。
1: 早是不早，
3: 哎呀，冤枉冤枉。
1: 你是孤身不走。
3: 我走我走。哎呀，这都是孤王爷公子出的旨意啊，这一趟困中你家小姐求情不得，我还有人心，要不推得你家小姐的病了做，他写情书一封，叫我连同你做留在心房之中，有一年王公子的上好插上这一段姻缘。老爷，这一切与小人无关，就大老爷饶命饶命。
1: 沈妹妹，等下去。
3: 老爷，老爷，老爷。

王家，想不到就有您四次领受，为母继父有冤屈了你，真不叫为母痛。

替街上那件女生的衣裳，不可你呀也中不了这个场哟。我家小姐替街上那件女生的衣裳，不可你呀也中不了这个场哟。

厉鬼下来，这人啊，起来。

做梦。岳母，你且起来，多谢岳母。

0: 过，还请母亲再去相传。
1: 阿玲啊，
2: 媳妇多娘爷娘的闲话我不肯听，阿婆闲话也不会听着，做娘不起倒霉。
0: 母亲，你去相传，娘子一定会听的。
2: 不起倒霉，
0: 当真的不去？
2: 不去嘛，自个不去。
0: 也

0: 服装做不得个，我去打打美看，
1: 多谢母亲。小姑娘，我个心肝宝贝啊！
2: 娘子，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啊！
1: 根本侬自家来送。宝贝哟，阿玲是我的小心哟。

0: 门生，凡是女婢清贫的辛苦状元，我怎能去向娘子下跪呀？
1: 啥个天子门生了辛苦状元，老婆都要忍不住的。
0: 切，这，哎呀，母亲，这是使不得的。

今日之事既往不咎，只要你们夫妻莫发羞怯了，也就死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圣殿一笑，君王宠，殿下发威，我。

官高爵衔，伴君马，位列三台，长朝纲，嘉靖信我忠心坛，顺治昌来，你这。只有一女名唤兰真，只生得聪明。

0: 去无理由，至今尚未婚配。今乃我父守丹之期，文武百官前来拜寿，毫不快乐，人也。
1: 老爷，燕赵二位大人给老相国前来拜寿，礼丹呈上。
0: 好一份厚礼，有请。
1: 是。

0: 见过你眼罩二位叔父。
1: 看见二位叔父
2: 罢了。
3: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名叫张兴。张兴
3: 是哪里的人士啊？
1: 岷江人士。
3: 自幼可曾读过史书吗？
1: 自幼秉承佛教，熟读经史。
0: 啊，贤弟，他虽然是小户人家出身，颇知史书啊。
3: 你的眼力不差。
4: 殷兄，有请夫人小姐出堂。
5: 是。有请夫人小姐出堂。

0: 权贵召来满庭客，
1: 今天迎宾一休阁。
2: 大爷，大人兄，
3: 大弟
4: 早到，
1: 夫妇可好？
3: 罢了，
5: 夫人，某亲仁兄南巡河道，受得命令一子，上前来见过神母。
3: 见过神母。
2: 罢了，见过你二位仙妹。
3: 见仙妹。
1: 我的呀，
6: 请夫人与小姐到万花楼观看歌舞。
5: 夫人千辛，我等随后就到。
2: 是，正儿女儿随娘来呀。
1: 是。

0: 仁兄，
1: 贤弟南巡河道，助那增荣之事怎么样了？
2: 不想那是闻风而逃。
1: 此次不出，终须何患？还须隔身新闻抓轰，到案之后斩草除根。
2: 是我临回京之时，小于当地有司衙门严加查访，缉捕大翁啊。
3: 是啊，两趟。

0: 世难逃啊！
1: 但愿如此。
0: 今乃福相守丹之期，我等请。

0: 哎呀，莫，你的身体
1: 是
0: 不爽了啊，
1: 头疼啊。
0: 哎

0: 弟弟。
1: 哦，女儿在此。
0: 是啊。
1: 你严家妹妹的病是怎么样啊？
0: 这
1: 啊，
0: 福儿过来。
1: 此事不可对外人言讲。女儿，回府去吧。
0: 是，阿伯，女儿我后悔。
2: 不送。贤弟，去请他爷与我那女儿真治真治。
1: 哎呀呀，侄女儿病体是轻，心事是重，他得的乃是
2: 什么病？
1: 相思病啊。
2: 如若病体痊愈，你
1: 除非是红乱天息，
2: 但不知用在何人的身上。
1: 听我女儿言道，甘博士用在那燕茂卿之子燕荣身上。
2: 啊，燕荣。
1: 是啊。
2: 想那燕荣才貌出众，果然如此，倒也般配。想那燕荣他乃是燕府明令之子，老爷他定不答应这桩亲事。
1: 我方是我方是，这桩亲事咱我来撮合，抱在我的身上啊。
2: 贤弟，若能撮合这桩亲事，嫂嫂我有重礼相谢。
1: 哎呀，愧不敢当啊。
3: 只为女儿病体愁
1: 啊，仁兄，请坐。

0: 儿病体如何？
1: 哎，越发的沉重了。
0: 苏庆太一针断，哎，病送心头起，何须用药医呀？贤弟话中有因，到底是什么病？
2: 哦，这里来，是为干风寒不防日啊！啊，仁兄，侄女可从哪聘呢、啊？
0: 此话从何而起？
2: 小弟我是前来做媒的哟。
0: 俺不知是哪一家，
2: 就是那严茂卿之子严荣啊。
0: 那严荣乃是明令之子，头上无有功名，我女乃相国之孙，我天官之女，匹配于他，岂有此理？
1: 老爷，女儿得的是何病症？你可知晓吗？
0: 微干风寒，了也无事。
1: 还不是啊！

因此便挂在街上。

0: 的什么病？
1: 得的是相思病。
0: 呸！奴才多事无休走，闺阁里房一旦逃，相府千金名为重，败坏

0: 老爷，你可要明白，你我夫妻这大的年纪，就是这一个女儿，如同掌上的明珠一般。你若是将她打死，你我二老将来依靠何人为靠？你要是打，你就不用打死咱们女儿，你就打死我吧。他若有好歹，我岂肯与你干？就
1: 哎呀，老爷呀，打不得呀，老爷！
2: 啊呸！
1: 当讲
3: 讲，
1: 像你我女儿也像是娇生惯养，平日末就该严加管教。事已至此，你就是把他打死，传让出去被外人知晓，难道你就不怕败坏门风吗？在这仁兄年过半百，只生得这一女儿，倘有闪错，日后你又以何为靠啊？在这侄女儿，就是老乡爷的掌上明珠一般，此事若被老乡爷知道，是定不饶恕，你何必自讨烦恼？你要三思啊！
3: 以你之见，
1: 我这给侄女儿治病的要紧呢。有道是，男大当娶，女大当嫁。以我之见，就将侄女兰珍许配燕荣，一则侄女的病体即可早日痊愈，二来仁兄老来也有个板子之靠啊。
3: 只是那燕荣，头上无有功名，犹如我相国门风。
1: 我方知啊，我方知，老乡爷在朝身居首相，执掌天下生杀之大权，那燕荣做了你爷们的女婿，还少得了头上乌纱之分么？我劝你就答应这桩亲事吧。
0: 张王，贤弟言之有理，老爷你就答应这桩亲事吧。
1: 你就答应了吧。
0: 你就答应了吧。
1: 你看呐、
0: 答应了吧。
1: 就依你了。
0: 如此说来，这个大媒就让先帝你做了。
1: 小弟我领命就是。
0: 事成之后，我还要重重地谢谢你这个大媒。
1: 我是顶来领上。告辞，真是。
0: 天上两小，人间地讨。
1: 言言月季，我做月老啊。
0: 先帝，请。

0: 车为报永成恨，冤家对头反成亲。
1: 小生曾荣，乃南京人士，今全家被抄斩，是我逃出门来，中途路上被严茂清这个老儿，是为命令之子带至京城，不想与严家小姐成亲，我两家有不共戴天之仇，怎能与他婚配呀？如今去留不得，恨这门杀我也。
2: 小姐命又来请姑爷。参见姑老爷。
1: 到此何时？
2: 姑老爷，我奉小姐之命给您送来人参汤一碗，姑老爷请用。
1: 放在饭之上。
2: 是。姑老爷，我家小姐请您上楼叙话吧。
1: 对你家小姐去说，有事我自会上楼的，不要再来请我。
2: 是。您就去一趟吧。
1: 对你家小姐去说，我要在书房读书啊。
2: 是。姑老爷，
1: 你特意的啰嗦了。
2: 脾气可真古怪，自从与我家小姐成亲已经十几天了，她总是闷在书房里，楼也不上，话也不说。我家小姐也曾命我屡次来请，她总是推三推四的不肯上楼。想我家小姐真是才是才，貌是貌，人品性情样样都好，谁知一片痴心却碰上一个死木头。
1: 自与小姐成亲算来已有半月有余，我不曾上楼，她每日派丫鬟三番五次前来请我。哎呀，我想这也并非是长久之计呀。

0: 南镇呐、小姐，
1: 自我们成亲以来，他连一句话都没跟我说，怎么背地里？

呀，到门关去验夫婿，银毛钱银毛钱，狐假虎威。

情一真，又怎奈你我两家是仇人，忠良不屈奸臣明，冤仇不解难成亲，也只好一封休书休了你，送你到你

0: 来何人叫门？
1: 为妻兰真来了。

0: dans la lave.
1: 小姐哪里？小姐到了，请到书房讲话。
2: 夫人请。
1: 小姐请。

0: 快快请坐。嗯，
1: 官人请坐。
0: 小姐，你是到此一游还是才到此地呀？
1: 我呀，我是才到此地，一到此就唤你开门的。
0: 小姐才到此地，到此就叫我开门的呀？
1: 对了。
0: 哦，这就是了。
1: 啊，官人，我命丫鬟几次请你上楼，你为何不去啊？
0: 我要在书房读书。
1: 读书？读的是什么书啊？
0: 五经四书啊。
1: 好啊，你背上几句给我听听。
0: 啊，口儿素来心不在，读过诗书全忘怀。
1: 怎么，官人你都忘了？哼，为妻我嘛倒还记得几句。
0: 你的书与我的书是两样的呀。
1: 一样的。
0: 两样的。
1: 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你要是不信，我就背给你听。
0: 我不爱听啊。
1: 哼，我这个人啊还有个怪脾气，你叫我背啊我就不背了，你要是不叫我背，哼，我偏要背。
0: 好，你就背吧。
1: 好。我就背给你听。
2: 冷震呐，小姐。
1: 对不对呀？
0: 五经四书上面还有你严兰镇的名字啊。
1: 对了，别人的书上没有我严兰镇的名字，官员你的书上啊，哼，却有我严兰镇的名字。
0: 好，有你就背吧。将门儿关上啊。
1: 哎，我背书给你听啊。
0: 我就是不听。
1: 我呀，我就是叫你听。
0: 我是言而不听。
1: 去，你哪里知道我有妈。

Thank you.

被你祖父陷害，将我满门抄斩，你我两家又不共戴天之仇，怎能与你婚配呀？小姐，是我不慎，所言之语却被你听到，如今要叫我去见我你家祖父，大量之去就是无有一生也罢。大丈夫生而何患，死而何惧，小姐头前带路，见过你家祖父，到严府走走，小姐请，请小姐。

0: 日后千万不要自言自语，说话也要小心才是啊。
1: 我记下了。
0: 官人，
2: 别管家，快走。

0: 小姐，姑老爷。
1: 好了，
2: 飘香，你到此何事啊？
0: 严管家过府求见。
2: 叫他进房讲话。
0: 是。看我们小姐和姑老爷脸上都挂了笑容了哟，想必是他们夫妻已经和好，但我谢天谢地呀。
3: 飘香，你这是做什么呢？
0: 哟，你管我做什么呢？我们小姐叫你呢。
3: 哦，是是是。参见姑老爷小姐。
1: 罢了。
2: 云霞，你过府何事啊？
3: 今日乃老夫人寿诞之，特请姑老爷过府家宴。
2: 不是云霞提起，我倒忘坏了啊。官人，今日乃是我母亲寿诞之日，理应过府拜寿才是啊。
1: 我陪娘子一同前往。
2: 本当随官人同去，怎奈为妻我去不成了。
1: 去是为何呀？
2: 官人你想啊，你我婚后未过一月，为妻我还不能回家。
1: 这就是了。
2: 官人一人前去，后面更换衣服去吧。
1: 是。

0: 像？
1: 有，
0: 取文银一锭。
1: 是。
0: 啊，银霞。
2: 小姐。
0: 你过府之时，老爷与你讲些什么呀？
2: 老爷什么也不曾说过，这乃是老夫人的吩咐。
0: 嗯，这就是了。
1: 小姐，银子取到。
0: 交与严霞。
1: 是。严管家，接着银子。
2: 好，小姐，这银子何用啊？
0: 哦，姑老爷过府拜寿，你要小心伺候，这银两嘛是赏与你的。
2: 哦，多谢小姐。
0: 别谢了，快收起来吧。
2: 是。
0: 严管家。
2: 哎呀，不敢当。
0: 严伯伯。
2: 哎呦，小姐，我实实的不敢当啊。
0: 此番姑老爷过府拜寿，小姐我明明白白的把姑老爷交付于你，宴罢之后早一点把姑老爷送回府来交与你家小姐才是啊。
2: 小姐请放宽心，我是理当好好伺候姑老爷呀。
0: 姑老爷天性不会饮酒，酒席宴前你要多加小心。
2: 是。
0: 外面伺候。
2: 遵命。
0: 啊，官人，此番过府拜寿，酒席宴前要察言观色，少要讲话，不要喝酒，免得为妻我放心不下呀。嗯，
3: 娘子既不放心，那我就不去了吧。
0: 母亲寿诞之日，也有不去之理呢，去去无妨。
3: 去去无妨。
0: 是啊。
3: 哎，我去去就无回。
0: 官人早去早回。不要饮酒。
3: 哦，记下了。
1: 小姐，姑老爷去远了，回房去吧。
0: 是啊。家人，派大叫一程，接你家姑老爷回府，快去。
1: 是。

0: 看我一人在此花园之中凉爽凉爽，也就好些了吧。大王，前面是什么所在呀？
1: 乃是严府的万花楼。
0: 万花楼，这边厢又是什么所在呀？
1: 乃是赵府的正事楼。
0: 正事楼，
1: 相公，您要到万花楼游玩可以去，正事楼啊您可千万去不。
0: 这是为何呀？
1: 去了就要杀头啊。
0: 哦，是要杀头啊，这就是了。丫鬟，你回房去吧。
1: 我伺候姑老爷。
0: 不用，叫我一人在此两双。等一下。

言呐，前面乃是正式楼，闻听人言，正式楼乃是赵文华与严嵩老子标本之处，定是机密所在。我不免趁此花园无人，一人上楼窥呀。

0: 前国正式楼上乃是机密重地，岂能容他在此徘徊？春燕，
1: 娘，
0: 你我快快将他换下楼来。
1: 是，
0: 随我吧。

0: 叫小姐
1: 啊，那个是太西前酒醉，此事你好些了吗？
0: 啊，哦，不当时啊。
1: 内账，你为何来到此处啊？
0: 我到此凉风散酒来了。
1: 哎，凉风散酒哪里去不得？为何偏偏来到此地？
0: 这是我岳父的藏书楼，难道你说我就来不得吗？
1: 哪里是藏书楼，此乃是标本楼，乃是机密重地啊！你快快下楼去吧。
0: 哎呀，何必这样大惊小怪？
1: 哎呀，姑父一时对你说不明白，妹子，你快快下楼去吧。
2: 是啊，严姑奶奶，您下楼去吧。
1: 啊，走吧。
0: 哎，我下楼去可无事。
3: 下楼去。停车。
4: 小母，来来来，随为父一同前去歇息啊！随我来，哎呀，随我来，哎呀，我都忘怀了啊！
3: 家园停车，不知沿途摆设，希望不来腰门上楼门上锁。
4: 去啊，儿啊，随我来啊！走走走走走走。

这是我们小姐书房，您倒不如跳下楼去，那可简直是

0: 曾回府吗？
1: 小姐，适才我去到严府去见顾老爷，夫人言道顾老爷酒醉，正在书房歇息，少时醒酒，命严侠送回府来就是。
0: 这就是飘香。
2: 小姐，
0: 顾老爷未回，你我作何消遣呢？快去掌灯上来陪我刺绣。
2: 是，
0: 快去。
2: 是。
0: 官人呐、啊，官人，你临行之时，为妻我怎样嘱咐于你？不叫你饮酒，怎么你倒饮起酒来了？

0: 干什么？您不是叫我陪您刺绣吗？嗨，
1: 快点去，快点回来。
0: 哎，小姐，您叫我到哪儿去呀？
1: 快快大叫一声，快快接姑老爷回府，早去早回。
0: 是，我就去。
1: 黑夜之间，姑老爷上轿之时，吩咐家人不要叫他们大声喊叫，免得惊吓了姑老爷。
0: 是，我知道了。
1: 哎，小姐，
0: 哎，小姐，
1: 小姐，夜深了，带一件衣服给姑老爷，到书房去吧。
0: 是，我知道了。
1: 小姐，
0: 回去吧。
1: 香香，

0: 你说的是什么呀？
1: 您上哪儿去呀？
0: 你不说是胡老爷回来了吗？
1: 嗨，我是问您胡老爷回来了没有。
0: 你瞧你说话也不说清楚一点，快点说呀，倒是怎么回事，真是把人急死了。
1: 小姐，时才我去到严府去见胡老爷，只见严府上下人等个个面带惊慌之色，忙忙乱乱呢，好像出了什么事儿似的。老爷夫人避而不见，有人说胡老爷在掌灯以前早就回来了。
0: 说什么？
1: 姑老爷在掌灯以前呢早就回来了。

0: 与他做主，还有哪个与他做主？飘香
1: 有，
0: 随我下楼。
1: 是。

呀，爹爹，我有此事便罢，若有此事，就怪不得女儿我不孝了。

0: 些许是种人情话，但愿平安返府衙。
1: 只怪老夫做事差，凤凰不该配乌鸦。

0: 使你手胆之气，这样唉声叹气毫不吉祥。
1: 老爷，先去过府拜寿，如今踪影不见，怎不叫我心急呀？
0: 哎，这都是你养的好女儿才招来这样个好女婿。
1: 怎么，当初先帝提亲之时是你亲口答应的，怎么倒是如今又埋怨起我来了？
0: 我当初就不瞒这门亲，那印龙头上无有功名，真是犹如我这相国的门风哦。
1: 哼，女儿的性情不好你是知道的，倘若是找上门来，我看你是怎甚得了啊？
0: 什么亲戚？
2: 启禀老爷夫人，老奴带领丫鬟院工四处寻找顾老爷，是踪影皆无啊。
1: 快到亲友家中去找。
2: 哦，是。
0: 回来，府中找你还不够，三更半夜打扰亲友家中，成何体统？不要去了。
2: 是。
1: 快去。
2: 我是。
0: 回来。
1: 快去。
0: 回来。
1: 快去。
2: 哦，是啊。

0: 撤退。哎，参见爹爹。
1: 那两边的一旁落座去。
0: 女儿。
1: 婚后未过一月，深更半夜回到府来，为了何事？
2: 这
1: 什么？
0: 哦，我与母亲拜寿来了，母亲请上，受女儿大礼。
1: 哎呀，五百道也罢了，这才是孝道的女儿啊！
3: 嗯，孝道。
1: 快快落座去吧。
0: 啊，母亲。
1: 来人，
0: 我婚人过府与我母亲拜寿。天到设办时候还不见他回去，女儿我放心不下，特此前来接他一同回府啊。嗯，
4: 问到他丈夫之事，你对他明言了吧？
3: 要说你去说，
4: 还是你去说，
3: 你去讲，你去讲。
0: 母亲叫爹爹讲，爹爹又叫母亲说，这样推来推去的是何缘故啊？母亲，快对女儿我说明了吧。
1: 女儿哪里知道，先婿过府拜寿，为引三尊醉倒西前，为娘我命丫鬟搀到我那房中歇息去了。
0: 怎么在母亲房子？带女儿前去看看。
1: 哎呀，慢来。本想搀到为娘我那房中歇息，你那爹爹他偏要搀到他那房中歇息。
3: 嗯，我那房中未曾见他，
1: 如今踪影不见了。
0: 是才母亲言道，他酒醉到书房去歇息，爹爹又说违见，难道难道他上天入地不成吗？
1: 他焉能上天入地，像是他回府去了。
3: 你看，千金小姐三更半夜抛头露面，成何体统啊？
0: 想我们乃是恩爱夫妻，婚后未过一月，他忽然不见，怎不叫女儿我担忧啊？
1: 不要哭，
3: 难为你这相国之孙，我天官之女，将斥此话，毫不知羞耻。
0: 爹爹只顾女儿之羞，难道说就不顾女儿我手？
3: 嗯，
0: 请问爹爹，妇道二字何为根本呢？
3: 三从四德。
0: 嗯，那女儿我在家
3: 从夫，
0: 出嫁
3: 从夫。
0: 糟啊，女儿在家从夫，出嫁从夫，女儿的终身倚靠丈夫，夫君不见，做妻子的悬念乃是正理，爹爹怎么说女儿我不顾羞耻呢？
3: 这
0: 爹爹，他明明还在府中嘛，您就叫他出来跟我一同回去吧，爹爹。
3: 府中无忧，想是他早已出府去了。
0: 出府去了。飘香
5: 有，
0: 换门官严霞来见。
5: 是。

0: 见小姐。
1: 殿下。
0: 小姐。
1: 吴老爷过府拜寿之时，小姐我嘱咐你的话，难道你就忘了吗？
0: 啊，记得记得记得记得。小姐也曾嘱咐于我，好好伺候顾老爷，宴罢之后速速把顾老爷送回府去。
1: 是啊，如今他上哪儿去了？你快点说呀，他上哪儿去了？快点说呀。
0: 启禀小姐，府中立有号簿，是进府挂号，出府销号。号簿在此。小姐观看。
1: 爹爹请过来。
2: 说什么？
1: 爹爹，府中宾客往来，这号簿可写得明白吗？
2: 写得明白。
1: 可做得起出入府的凭证？
2: 自然做得凭证。
1: 爹爹请看，进府栏内颜荣二字倒也写得明白。
2: 原是来了的。
1: 出府栏内怎么没有他的名字啊？爹爹，他明明还在府中，您就叫他出来，我们一同回府吧。爹爹，您叫他出来呀、啊、爹爹。
2: 难道说我还吞吃他不成？
1: 就是你吞吃了他、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你杀人不也有家境主？
2: 住口！
1: 生死难出你这银，难出你这银府中。
2: 奴才，
1: 干真女，怒气发，叫上爹爹听听他。一手托天千柄啊，上压天子，下把臣家。今日害文，明日害武，多少忠良被你杀。号簿之上怎能差？我丈夫命。

孩儿啊，还是父母。

我的丈夫，难道您老人家还下得凡来打我不成吗？哼，您若是有眼呐、啊，就显显灵验，

滚开！

0: 丈夫去。
1: 我丈夫明明还在府中，别跟我虚

0: 吃不用的奴才。快，夫人房上去找。
1: 走走走。

0: 你要放官巧些府中之物任你去打，这毛病可打不得呀。
1: 怎么打不得呀？
0: 此乃是外国进贡来的，不论枯枝枯树插到里边，就连开花结果，你也要放官巧些呀。
1: 一个姑爷你都容他不得，还讲什么开花结果呢？还我的丈夫，我就还你的宝瓶。
0: 我哪里去找你丈夫？
1: 还我的丈夫，你撒手。
0: 不能。
1: 撒手。
0: 不能。你刚
2: 才哭成什么样子？
3: 随你去上一趟，姐姐请。
1: 妹妹随我来。
3: 是。

0: Right here.
1: 娘子来了，娘子哪里呢？

0: 五来相救，险些我一命。
1: 金钱太大爷，
0: 不惜赵家姐姐相救，
1: 不知一谢。若其不然就没账，男扮女装改扮丫鬟模样混出府去也就是了。
0: 什么
2: 此计甚好，飘香
1: 要
0: 男扮女装
2: 老爷
0: 是吧，
1: 不
0: 是
1: 不是不
0: 是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闹的
3: 这件事情
1: 姐姐
4: 你这个奴才服众脑底不够，或闹到赵家叔父家中来了，还不快快地回去。
2: 回去也好，不回去也好，今儿个要是不还我的账户，哼，我就去找我的祖父，叫我祖父找你来辩理。
1: 奶奶奶奶慢来，看在姐姐的面上，限伯父三日之限交还你这账户也就是了啊。
2: 对，看在我姐姐的份上，三日之后有我的账会变账，要是没有我的账户，我定不甘心有众丫鬟他家回府。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为了戏，
14: 因为都是为了戏，
15: 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戏。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总结。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这样的情感，情感
2: 那个
0: 情感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做个透了。

0: 太神奇了，
1: 牛奶罐，
2: 每个的家长吃爆了，直接吐了，难受。你一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琢磨不行，你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角儿演的戏。
3: 你们男的唱了第二句出来
4: 了，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三秒倒是觉得好挑剔吗？
1: 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幕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幕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2: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客上身谋事，
3: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4: 你眼光都定了吗？哦，有点歪是吧？嗯，就过了。哎，好，可以了。

0: 想看看里面吗？看
1: 好呀。
0: 跪几个打棍出枪，
2: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
0: 还有哪钉？
3: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嘛。
4: 我们从进学校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也所以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了。
5: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庭不得差。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魂儿。
6: 一加油，严冬加油，
7: 钱都响了，赶着去看段桥吧。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8: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尊敬的访客们，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天文馆星空展厅。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空，探索宇宙的奥秘，感受星空的浩瀚与美。星空展厅是我们天文馆的核心展区，这里采用了最新的天文投影技术和虚拟现实设备。让
1: 你在哪儿呢？
0: 你的宇宙之中。
1: 别逼我报警啊！
0: 这里展示了我们。
1: 你到底在哪儿呢？
0: 极其的壮丽景象，您可以看到数以亿计的恒星和星云，感受银河的宏伟与神秘。另外，您还可以切身实际的感受到宇宙中的各种奇妙现象，如超新星爆发、黑洞。

0: 你是不是生病了？谁跟你说的？你去医院检查了吗？查了，就是贫血，没什么大事。你确定？确定。我要不给你看体检报告。
1: 吓死我了！你看，盾牌做 UI， 目前已知的最大恒星，太阳在它面前都只是一粒微尘，跟它比起来，我们都太。

0: 你请个长假吧，回家歇歇。
1: 请不出来。
0: 那就别干。
1: 不干了，你养我。
0: 我养你。
1: 不要。
0: 为什么？
1: 我这么能干，不用你啊，我养你还差不多。
0: 你就请个假，歇一段时间，把身体调理好。
1: 我身体没问题。
0: 你这脸色那么差，还叫没问题啊？你的工作没那么重要，他们离了你，饿不死。
1: 我先扛一阵，扛不住了，我再跟你说。
0: 扛不住就晚了，为你好，你怎么不听劝呢？
1: 我好累啊，我不想吵架，你好好开车吧。

完了，欠揍！哇！哎！打不完，完了你们！

0: 么？
1: 这是周爷爷给的方子，睡前泡脚补气血。哦，别光哦，回去得泡40度水，拍照片给我。
0: 你想看我脚丫子？你是变态吗？够了。
2: 注意安全。

0: 我们要永远的相信，可是我好像已经忘记了，
1: 哎呀，别老录了，哎呀，我们。

0: Hello。
1: Hello 啊，在干什么呀？
0: 好巧，你感冒了？
2: 没有啊，
0: 怎么？

0: 尚未回来就不对，脸色不好，
1: 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2: 我那是累的，你放心吧，我以后不熬夜。
0: 你下回你得按时吃饭啊，吃点好的，工作别那么拼命。
2: 你要实在放心不下，我就回来。
1: 哎呀，别来回折腾了，来回的路上也挺累的，
0: 有这点时间还不如好好休息。
1: 我说真的，快递在哪儿不能干啊？
2: 我回花街，我重新开个站，咱俩一起干，绝对赚钱。
0: 真的假的呀？
2: 真的。妈，我想家了。
0: 啊，
1: 没事，这事不着急，我先把北京
2: 这所事儿料理完，我就回家。
0: 华子，这可是大事，不好开玩笑的，要想清楚啊。
2: 放心吧，没多少事儿，过不了多久我就把自己托育回你身边。起驾，我先挂了啊。
0: 哎，那个华子刚才说他不想在北京干了，他要回来。
3: 是不是他单位出什么事儿了？
0: 没说呀，他就说想家了。
4: 你那个兄弟太过分了吧？
5: 哪个兄弟啊？
4: 绍兴池，身为203的站长，竟然允许他手底下的骑手每天只接30单，其他的都甩给202和204，怎么着？
6: 就203的骑手是不对吗？其他片区的骑手连死活都不管了呗？
5: 邱总，你是负责售后服务这块的。203工作有失职的地方，你可以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啊。
4: 好，我一定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但是邵站长可是你谢总最好的兄弟，我处理他我得先给你知会一声。
5: 那我还是那句话，凡涉及公司业务必须照章办事。
4: 好啊，有你这句话我就知道怎么办了，到时候我处理得狠了，回头你别怪我不懂事儿，啊！
5: 哎，下回进我办公室，记得敲门。
7: 说好了吗？203我做主，凡事按我的规矩来。
5: 你规矩错了也不能改。
7: 绩效现在不理想，我知道，我有我的计划。
5: 我相信你有后手，
8: 但骑手还信吗？
5: 等大家都走了，你留个后手有什么用啊？
7: 要是按照公司那种办法来，大家都乱套。
9: 那是因为你把他们都给养懒了。
8: 你知道之前我们费了多大的功夫才让骑手适应现在的配送节奏吗？
7: 可你呢？
5: 大家来工作是为了赚钱，不是度假。
7: 你要是觉得我干得不好，你就换个人当站长，别说别的。
5: 203骑手收入比其他站点低多少你知道吧？大家出来工作，出来打工是为了赚钱，你不能跟大事拧着来啊。

0: 那你知道一个骑手一天要经受多大压力吗？一个人没日没夜的在街上跑，顾客骂，商家骂，路上行人骂，但凡有一个退单、差评、投诉的，公司就得罚。你让骑手怎么办？他们活该不当人呐！
1: 那你让公司怎么办？如果我们跑得比别人慢，如果商家跟顾客对我们不满意，我们还怎么跟别人竞争啊？
0: 竞争，竞争！我现在听到这两个字我就头大。市场这么大，必须得争第一吗？必须得赚个头破血流吗？咱们从小在运河边长大，运河里那么多船，有的船开得快，有的船开得慢，我没见到开得慢的船就被淘汰了。
1: 那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航道。现在我们是在同一个航道。这两年的百团大战你没有亲身经历过，我经历了。你知道有多少公司在百团大战中破产了吗？蜜蜂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是几十万员工跟骑手的共同努力。一旦我们在竞争中失败了，几十万人瞬间失业。我相信到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在意你对他们的关心和同情，他们只会抱怨管理层的无能。2003现在的情况，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今天来，不为别的，就是要改规矩。从这个月开始，2003必须要做到跟其他片区同频同步，要做到超时率控制在5%以内，无差评，无投诉，只要做到了，绩效翻倍。要是做不到，2003站点就地解散，跟2002、2004合并。还有，订单量最低的外卖员直接开除。
2: 寻思买碗面对付一下，
3: 过来喝一杯啊！
2: 不，
4: 一会儿还要给项目总结汇报呢。
3: 来，喝一杯，一杯没事儿啊。
2: 来，
3: 来一个，
2: 来一个。
0: 吃吃。
4: 其实也不用太难受，你的好意我们私底下都知道，大家都夸你是个好人，谁要说你不是个好人，我跟谁急。当年在练歌房，我让那一屋子客人欺负你，看不下去了，冲出来帮我挡酒，还是人家揍了一顿。
3: 废话，我是老板，你是员工，你受欺负了，我眼看着呀。
4: 哥，你的好我们其实都知道，但你这个人就是太好了，你什么事儿都替我们着想，但你想的太有点虚，不接地气。
3: 你也觉得我错了？
4: 你没错，谢总错了。
3: 那你们为什么不支持我呀？
4: 穷呗，穷怕了。哥，干我们这行的，起早贪黑忙活一天，回家的时候要是能发现账上多几百块钱，那就是高兴。工作再辛苦再累，那看着钱包里的钱变多了，心里头也踏实。哥，我说句不好听的，就拿我举个例子，谁要是拦着不让我挣钱，我就跟谁急，哪怕他是真心为我好。
3: 你不怕累死？
4: 真要是扛不住了，就躺下呗，总比穷死强。

前些年，我来这里之前，雄心万丈，觉得自己有手有脚，也聪明能干，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混出个样来。可是混到现在，还是啥都没有，每天还得挤公交车、地铁，睡地下室。我每次看到那些灯火，无数个小区，无数盏灯，竟然没有一盏是属于我的。 我们这种人，在这里，注定就是个过客。

去，我希望人们。

0: 来，喝点茶。哎呀，啊，
1: 叔，您甭客气，我跟海阔都是同学，论辈分，我矮着您整整一辈呢。海阔在北京挺好的，
0: 挺好的，做程序员，跟旺和一个公司。
1: 哪个公司？
0: 叫蜜蜂，送外卖的。哟，
1: 那是大公司啊，市值上百亿啊，还是海阔混得好。
0: 再多钱跟他们也没关系，也不是他们的呀，跟你不能比啊，对不对？
1: 我就是个小老板，没见过啥世面，也就做做咱们当地的小生意。但是啊，今天我来是跟叔商量一个大好事儿。您看啊，咱们这个大运河现在步入了适宜时代，淮扬菜大受追捧。前几天市领导给我提了个想法，他们想在市里办一个淮扬菜传承基地。
0: 哦，哎，这个想法好啊。
1: 可我说，只有地儿没有人不行啊，咱们得请一个淮扬菜的大师。可是咱们洪淮淮扬菜的大师也就属您了。我们是想请您出山去我们那儿讲学，只有您来了，这个传承基地才有价值。我们就是想把这个百年的运河人家给搬到市里面，把淮扬菜给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尝到您的手艺。
2: 好久不见啊！
1: 我呀，星驰同学，
0: 三娘子。
3: 哦，三娘子呀，我听说你现在可是大老板了。哎，
1: 没有没有，
3: 今儿怎么想到花街来了？
1: 我来呀，是想请周叔叔，周大师出山，一起在市里合作一个淮扬菜传承基地。
4: 行，叔叔。
1: 那我先走了，您合计合计，我等您消息。
4: 好，
0: 好，好，好，好。
5: 阿姨，咱回见。
3: 好，好，好，好。
5: 先走了，叔。
0: 好，
3: 哎，
0: 走
3: 啊。哎，你基地了，周师傅啊，好事儿啊，买卖越做越大了啊。
0: 小兰。来来来，我来。
6: 睡着了，
0: 啊，爸，我跟你说呀，以后不能在这儿睡，啊，这外面还下着雨，这万一着凉了怎么办？
6: 你今天怎么没上学？
0: 今天学校临时放假呀。
6: 啊，行。吃饭了吗？
0: 吃了。
6: 我也不叫去。
0: 好，
6: 你要是饿了吧，就去马姨那儿吃。顺便呢，上条熏鱼过去。
0: 好。
6: 你要是不愿意念书，就去学厨吧。既然你高兴，妈支持。改革开放前，厨子会被人瞧不起，现在不会了。厨艺也是艺，
0: 对，
6: 一个好厨师就是个艺术家，就靠着高超的手艺，是吧？赢得了天下。一折现是遍天。
0: 想眯一下，忘了。

0: ما نانا ما نانا ما نانا我老公啊妈奶奶
1: 老爷子老爷子
2: 这干嘛呢这
3: 这是整天了
4: 没见马奶奶我怕会又出什么事儿啊
3: 啊
5: 不是老爷子那马奶奶她回家探亲去了
3: 啊
6: 对她儿媳妇又给她生了一胎她回去伺候月子去了
4: 对
1: 对伺候月子
6: 对
3: 儿子不死了吗媳妇怎么生的呀
7: 儿媳妇又改嫁了跟别人生了个儿子
3: 啊马奶奶就是心善的不是自个儿的亲孙子还去照顾
4: 是
3: 马奶奶走了那四姨以后怎么办呢
1: 四姨有我们照看呢您放心饿不着他
7: 对
1: 有我们
3: 那就好那就好啊天成
4: 啊
3: 再出船带条鲫鱼给马奶奶送去
4: 啊
3: 那玩意儿啊催奶
5: 这事儿我明天就办
3: 行说一声就

0: 来吧，先喝着吧。
1: 来，给我。
2: 来，
3: 来。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4: 老赵，
0: 哎，
4: 你们家这饭店多少年历史了？
5: 100多年，从开业那天起就是名店了。那么那个时候，扬州的、苏杭的盐商专程坐船过来吃饭，那个小码头根本就挤不下，人挨人呀，站都站不住。
1: 要放到现在，最起码是米其林二星了。
4: 哎，米其林可不懂中餐，搁我师傅那厨艺，给8星都不够。
5: 哦，对对对对，还有一次，前一阵儿从台湾来一个老爷子过来吃饭啊，专门给我看了一张老照片。他说他爸爸解放前就在这儿吃过饭，后来去了台湾，在台湾心心念念了一辈子呀。
4: 哦，
5: 结果这个老爷子一听说这个饭店还开着，专程从台湾过来吃我的古法菜。
1: 我跟你说啊，你这就属于非物质文化遗

0: 你呢有责任也有义务让更多的人吃上咱们这个运河人家的菜，对吧？
1: 对对对对，
2: 听他们家玉玲说还要在市里开个店，这是好事
1: 啊。
3: 秀玲
4: 啊，
3: 那个店我得盯着呀，我脱不开身。
4: 是因为盯着那个店吗？
2: 啊，老周啊，你呢就放心去啊，老爷子有我们呢，是吧？
4: 是，
2: 来来
4: 来，
2: 我有什么说什么了啊。咱们在一起多少年了啊，还不把我们当自家人啊？
3: 没有啊。
1: 没有什么呀，燕子都跟我们说过了。我就这么说吧，之前燕子和海红还有玉玲去医院看别人怎么照顾病人，发现这个护理专业不是那么简单的，都是需要很多专业的知识。他们就拿回来一本小册子啊，天天学习。你看这密密麻麻还记了很多笔记呢。你就放心吧，啊，老爷子交给我们，不会让他受一丁点委屈，啊，不会让你操一丁点心。
0: 哎，都是一个院儿，你就说，跟一家人有什么区别？自己家老人生病了，你说我们能不上心吗？啊，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
3: 哎，你看啊，哎，他们呀。把这值班表都列好了，咱们这个院子呢就四户人家，七个大人，陈瑞加上他爸，就是我们还是有时间轮班的去照顾他的，这样呢一不累细水长流，二呢也显得自然，
0: 是吧？不会让老爷子起疑心。还有呢，我们呢建了一个微信群，你一会儿也加进来啊，以后只要是老爷子的事儿，咱们就在群里头沟通。
1: 是啊，现在多方便，有什么情况群里发个消息，我们大伙儿一起上。
0: 对呀、
2: 啊，我告诉你，这个是他们的科研成果啊。
3: 是是是，我知道。
4: 人家研究了好长时间了，
2: 就按这个就按这办，你放心吧，不会出事儿的。
3: 哎呀，我呢，这不是故意瞒着你。我是真的觉得怕麻烦。哎，老爸说过来了，你媳妇这嘴也够快的。
1: 那要不是我媳妇儿，
3: 那个，行了，不说了。啊，感谢哥姐，来，
1: 谢谢，
5: 见过客气了哈。
6: 叔叔，哎，叔叔，您看迎出来了，
7: 来了
6: 啊，考虑好了
3: 啊，大梁子，本来我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我觉得还是当面跟你说的好。
6: 您说，我让法务把合同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股份的分成比您放。
3: 老刘，你别着急呀、啊，你得先听我说完呀，啊。你的这个事儿呢，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6: 为什么？
3: 你看这个店啊，100多年，啊，这么跟你说吧，从清朝的时候就有很多客人坐几天几夜的船专门过来吃饭，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6: 你说。
3: 你看这棵树吧，包括这运河
7: 啊，
3: 还有这牌子，来这儿的客人啊，吹着运河的风，听着花街的叫卖声，他们吃的是菜，可品的是花街的味道。
2: 所以说呀，一方水土成就一方菜，如果真的离开了运河，我觉得运河的菜就没有味道。
6: 嗯，那您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们基地的创意非常好，那如果把基地 拿到花街来办，我肯定来，义不容辞。
6: 可是这个花街的客流量和势力比，还是差点意思。
2: 对呀，我知道了。所以呢，你们就好好弄你们的，啊，叔叔就谢绝你的行业了。
6: 您这么好的手艺，这非要留在花街吗？
2: 留在花街吧，啊，就不耽误你的功夫了，你去忙吧。
6: 打扰了，叔。
2: 不好意思啊。
7: 孙总来啦。
6: 哟，阿姨。啊。那我先走了，叔。
2: 好。
7: 啊，兴致回来到家玩啊。哎。
2: 不好意思了啊。
8: 这怎么了？买卖没谈成呀？啊，
2: 我把他给拒了。
8: 拒了？
9: 1947年10月，解放军途经水浦镇，幸有当地男童姓周名一浦。对了吧？啊啊！熟悉地形，帮忙传递消息，顺利获取盐城情报。
10: 你看，在这儿呢吗？
11: 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啊啊！我那时候就记得呀，那时候一个高级的老战士就问上我：“你叫什么名字？啊，你熟不熟这小路啊？”我那会儿那就是个野孩子，天天往山里跑，那家伙，去跑到山上哪个小路，地区就是说麻烦呀，哎。

0: 怎么还没付钱了？怎么走了？
1: 那个，这样，晚安。多少钱？
2: 3万。
1: 啊，黄花梨。这样，暂找老爷子要回来。
2: 好好，谢谢谢谢。
3: 哎，爷爷，同事们加班呢。
4: 啊，没人呢。
3: 你看，这是我们公司。
4: 没人。
3: 怎么样？
4: 没人。
3: 对，下班了。
5: 他俩，
6: 哎呀，院子
5: 里的情，好久不见，爷爷。怎么样啊，最近？
4: 好。
5: 最近吃的怎么样啊？
6: 爷爷注意身体。
5: 爷爷想你啊，等我回去看您去。当年
7: 轻的陪伴，客气和寒暄，已经到咱家了。
8: 你摔倒了。
9: 大华子，汪和，少吃零食，吃晚饭啊！爷爷给你们讲故事。
10: 老爷子，先给我讲会儿故事。走，歇会儿。
11: 赶紧走吧。
12: 老娘都不理去呢，
13: 我刚走了，赶紧走了。

0: 是跳起呀，马总。好。
1: 做的真地道啊！
2: 哎，你看，这是我父亲啊，1929年就在这儿吃过。你看这匾，哦，就在这儿吃的呀。

0: 这段时间你考虑好了？
1: 我只有这两种选择吗？
0: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如果你选择手术治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它不断长大的问题，但是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开颅手术过程中

0: 不可控的因素很多，而且术后也有复发的可能。那保守治疗呢？这东西长大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它会继续压迫你的神经。
1: 我想好了，就继续保守治疗吧。你确定？你还很年轻啊，可以试一试的。
0: 比起冒这个险，我更想抓住一些能抓住的东西。
1: 那行吧，你再想想，如果你改主意了，可以随时来找我。

0: 那你最近为什么老躲着我呀？
1: 心里特没劲，觉得没意思。
2: 根据你的病情，我建议你还是尽快住院手术治疗。
3: 我现在又多一个投诉，那就相当于在线孔里边多了一个污点。
4: 这一单的钱我赔给你，您能不能把这个投诉撤销？
5: 想让我撤销投诉是吧？给我跪下！
6: 嘿，怎么又是你啊？
7: 请看北上第30集。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3: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给你带吃的了，在你家门口。我回家过年，正在去火车站路上。过年？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啊？我还打算开车回去呢。
1: 开车太累了，还是高铁方便。你这也太突然了，一个招呼都不打就回家了。我想我妈了，我妈也想我了。反正我这边也没什么事。你什么时候回啊？ 开车还是高铁？喂，
0: 宝子，你最近怎么了？
2: 不是说好一起回去的吗？
3: 啊，我这边信号不好，我先挂了。

0: 哎呀，你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打个电话，妈好去车站接你。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那事儿不多，可以提前回来，正好多陪你两天。
0: 怎么说呢？啊，快快快，回家回家。妈妈
1: 呢？估计过两天吧。外卖行业最近忙，我是快递，接近年底，商家都会发货。
2: 回来的正巧，你看看，周老板给的熏鱼，晚上做来给你吃，有口福。
3: 华子，华子，起床了没有？这都几点了？
2: 哎呦，华子，快起来！大白天的在屋里待着怎么行啊？起来，晒晒太阳。今天外面的太阳可好了，乖乖乖。有累，晒太阳也累啊，大小子。
0: 鸡窝一样。呀，怎么掉这么多头发呀？啊？
1: 我操心的事太多了，可是这已经比之前好了。有一阵我都快秃了，
2: 看我发际线。哎呀，你看你，你这是累的，干工作累的，赶紧辞职回家，别在北京待了。妈能照顾你，啊？爸妈又不指着你挣钱。你在家待着，永远有口热汤热饭吃，妈保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啊！你说话表个态，怎么了？啊？
1: 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唱歌了。啊？以前司仪在的时候，我不敢唱，怕刺激他。现在可以随便唱了。世上只有妈妈好，偶尔的孩子想快跑。
2: 你呀、啊，还跟小时候一样疯疯癫癫的，看以后哪个男孩子能吃得消你。

0: 原先比看赚的多了，而且不用风吹日晒，舒服。你要是回来想找点事儿做，我就把这店给你，我再去盘个别的店。
1: 可千万别呀、啊，我可不爱开店。
0: 那你想干嘛？
1: 你管呢？我在北京那么多年，可不是白混的。再说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回来。
0: 啊？那。亲自回来了。
2: 哎，爷。
0: 哎，
2: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昨天。
2: 早知道我跟你一块儿回来了。
1: 哎，你自己回来的？他俩呢？
2: 他俩是成年人，自己会买票。
0: 你们吵架了？
1: 我知道。
0: 没事儿。这离放假还早呢。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工作不忙吗？
2: 我之前有点累，就跟孟和请假了，提前回来陪陪你。
0: 你不是被开除了吧？
2: 没有。
0: 真的？
2: 真的。我回来之前把事情都忙完了。
0: 你也没个正经文凭，咱也没有在大公司工作的经验，你能进蜜蜂全靠孟和帮衬，所以再苦再累也得好好干啊、嗯、别给王和拖后腿。
1: 嗯，
0: 行，妈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2: 嗯。

0: 吗？赶紧喝茶。
1: 大晚上喝什么茶呀？喝酒。
0: 不是你那小酒量，
1: 你喝我陪，行不行？
0: 行，走。
1: 我记得这家店以前是网吧吧？
0: 对啊，咱们之前经常来呢。哎，我们三个当时冒充李宇春跟你 QQ 聊天，那次都给你气哭了。
1: 你还好意思说，那次把我气够呛，还好忘喝找不回来。
0: 他怎么着不来？
1: 他请我看李宇春演唱会来着。
0: 我也买票了。那天我刚到的时候，他们说你俩刚走。哎，下次李宇春要是再开演唱会的话，咱们一起去吧。
1: 行，
0: 就咱俩，没别人。华子，以后你要是不想在北京待了，累了想回家了，陪你一起。以后不管你想去哪儿，想做什么，我都陪你一起。
1: 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回家呢，我也不需要你陪，我现在一个人特自在，真的。
0: 那你以后也一直打算一个人吗？
1: 以后就找一个特宠我的，我想去哪儿去哪儿，纽约、巴黎、马尔代夫，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每天送我一束花，卡随便我刷，那家里那车多到车库都停不下。我小时候没见过世面，蹭根雪糕都觉得开心。现在长大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实惠一些。我想的没错吧？
0: 没错。
1: 来，祝咱俩以后都幸福。
0: 必须的。

0: 还不走啊？
1: 马上，还有份市场分析，财务部门要看。
0: 哎呦，大年二十九了，你想在北京过年？
1: 我就写完，一会儿就回去，开车回。
0: 不行就别回了啊！我陪我妈过完三十，咱俩初二三一起开车回呗。
1: 你好好陪陪你妈吧，我得回，找华子有点事儿。
0: 电话里不能说啊？
1: 不行，必须当面说。
0: 行吧，那一会儿开车注意点啊。
1: 嗯，
0: 我先走了，
1: 给阿姨问好啊。
2: 早点回啊。嗯，注意安全。
1: 哎。

0: 燕姨。
1: 哎呀，忘了回来过年了。哎，怎么回来的？开车还是坐飞机？
2: 哦，开车。华子呢？哦，
1: 回来就找他呀。
2: 这家伙一声不吭自己就跑回来了，也不等我，太不仗义了。
1: 就是这孩子，你说回来一起多有伴儿是不是？啊，
3: 我叫他，他睡着呢。哦，
4: 华子，华子，
1: 华子，万和回来了，
3: 还睡懒觉。等他醒了，我叫他来找你啊。
2: 这个点还睡着呢。哎
1: 呦，昨天跟星驰出去喝酒，半夜才回。
3: 你开车辛苦了，赶紧先回屋休息，饿了到家来吃饭。
2: 哎，
3: 他醒了，我叫他来找你啊。
2: 好嘞。嗯。

0: 你的假我跟老孟请了，年终奖打了三折。
1: 无所谓，本身也没打算让公司

0: 给我留一口啊。
1: 你不配，
2: 因为你203占领的骑手年底都没有红包，如果你这两天老是打喷嚏的话，就是他们在背后骂你。
0: 骂骂骂两句又不会掉分了。
2: 华子怎么样了？你们俩昨晚不是喝酒了吗？
0: 怎么了？我现在连跟他单独喝酒的资格都没了。
2: 他最近身体不太好。你们俩聊什么了？
0: 你俩聊的内容可以跟我说吗？吃完了把碗刷了。

0: 好的。
1: 刚起啊。
2: 早。你开车回来了？
1: 啊，开了一宿，早上才到。
2: 累吗？
1: 还行。
2: 你一会儿补一会儿觉吧，不然晚上撑不住。
1: 哎，晚上有个地方一起放烟花。
2: 再说吧，天这么冷，我也懒得出。你先睡会儿吧，我去我妈店里帮忙。
1: 华子。身体好些了吗？
2: 放心吧，我早好了。

0: 这房子挺好玩。
1: 来来来，哎呀，华子，别开电视了，快快快，过来吃年夜饭喽！哎呀，快快快，上去倒上。
2: 哎，你穿这么多不热吗？
1: 你忘了，这是你跟你爸攒钱给我买的，平时我都舍不得穿，这过年了我还得穿一下。
0: 年得多新鲜，红红火火的。
1: 就是，这
0: 咱们先碰一杯，碰一杯。
1: 来来来来，碰着新年快乐！
3: 好，过年好啊！
1: 哎呦，莫哥来了，来来来。
3: 提棒做多了，我妈让我拿一盘过来。
1: 呀，真是太客气了，谢谢谢谢。
0: 好，坐下。
1: 那快陪你叔喝一杯。
4: 对。那个，我不喝了，我爸妈在家等我，我晚点过来拜。
0: 等。跟你说，那个，你叔我也没什么好酒，把这些拿上去给你爸喝。
1: 拿上，这个华子。
4: 那我先回去了。
0: 好，那个等会儿你跟你爸说，我过去找他喝酒。
1: 对，叫你妈过来啊，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好吗？
5: 怎么回事？你们吵架了？
6: 没有。
5: 你看看，他们肯定有事儿。
0: 肯定有事儿。
1: 还是大事儿。
7: 哎，我求你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了，行吗？我店门好像没锁，我去开一个。
1: 哎，

0: 你们俩之间是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事啊。
0: 那你最近为什么老躲着我呀？
1: 我哪儿躲着你了？你最近挺敏感啊。
0: 华子，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有什么事儿你直说，我扛得住。
1: 没什么好说。
0: 你们俩之间是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事啊。
0: 那你最近为什么老躲着我呀？
1: 我哪儿躲着你了？你最近挺敏感啊。
0: 华子，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有什么事儿你直说。

0: 我本来不想说的，谈伤感情。那既然你问到这儿，之前真的挺喜欢你的，从小到大都喜欢。我这辈子就喜欢过两个人，一个叫李宇春，一个是你。但那天亲完之后。 我感觉瞬间就崩了，
1: 崩了？为什么？
0: 心里特没劲，觉得没意思。我之后才意识到，我喜欢你，只是我从小到大的习惯，并不是我的本性。 这些年，我们都长大了，也是时候该告别童年了。

0: 什么呢？
1: 元宝，金元宝，祝你发大财。
2: 真心是你给过温暖拥抱，
0: 拿着。

Oh.

根据你的病情和目前的状况，我建议你还是尽快住院，手术治疗。

0: 把我吓坏了。
1: 你两天没休息好？
2: 婶儿，咱们跟孙主管合并怎么样？
0: 合并？啥意思啊？
2: 都一个公司的，流程走起来也快，合并之后规模更大，效率也更高。
0: 千万别，他们干活太糙，完全不管售后，
3: 而且孙主管那人对员工特好。
2: 没事，我先找他聊聊。

0: 你要跟我谈合作呀，没问题。但是你这条件，
1: 有点像耍流氓啊。
2: 细节，可以谈吗？
1: 就你们那点业务，还想跟我谈细节啊？
2: 我们的业务量是一般，但是我们用户粘性高啊，都是回头客。这总部后台的好评量，我们也是常年高居榜首。
0: 成本也高啊，都像你们能干活，公司还赚什么钱啊？
2: 咱俩合作期间，你们丢件是谁找的？爆仓又是谁腾的地方？你们的客户和员工打起来了，是谁帮着处理的后事？你这儿是赚钱，但你隐患也多，再这么干下去，你还有什么信誉可言？孙主管，我们的优势是注重售后服务，你们的优势是走量，咱俩通力合作，也许还能赢，单打独斗，到最后都是一死。

0: 您怎么来了？
1: 刚好路过，看到整栋大厦只有你这亮着灯。
0: 哦，这你一直忙，这个忘了时间了。
1: 新的导航系统测试结果一级棒。坐。
0: 啊、哦，好。
1: 你这次干得漂亮。
0: 这次还是时间有点紧，如果再多给我半年会更好。
1: 如果您能早来公司，他们能少走很多的弯路。
0: 您过奖。
1: 之前旺和替你申请过期权，是我没有同意。
0: 啊，
1: 毕竟你来公司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贡献，烂上是公司管理的大忌。
0: 理解理解。
1: 好，你先忙。哦，对了，明天上班的时候去趟法务，我让他们准备了一份期权的合同，期权不多，算是公司对你的一点心意。别太晚。
0: 哎，

0: 小慧，你在干嘛？
1: 今天是周一啊，有很多上学的、上班的，又赶上早高峰，刚下完雨，有很多泥泞，坑坑洼洼的，大家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啊！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别撞着。哎，醒醒，打起精神来！
2: 哥，差不多放我们走吧，早点开始，早点达标嘛。
1: 我这不没说完呢吗？
2: 不就是控制车速、检查车辆、注意安全、耐心服务吗？来来回就那么几点，
3: 就是
2: 我都会背了。
1: 行，那要不你当站长？
4: 好了，那今儿天儿这么好，那单子肯定少不了啊，就靠今天补上个月亏空嘛。行了，大伙儿走吧，出发吧。
1: 千万别着急啊！
5: 近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移动支付的便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通过电话或在线平台订购外卖。据统计，外卖订单量同比增长50%，尤其在一线城市，外卖已成为许多上班族和学生的日常选择。多家外卖服务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通过提供优惠券、快速配送等手段争夺市场份额，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6: 哎，你好，就是 B 部。

0: 你打电话给他，你叫他不让上。
1: 大哥，我赶时间，你通融通融啊！
0: 说了，他不让上。
1: 不是你们这儿怎么这么麻烦啊？区里跑完了本来就不好找。
0: 对不起，这是规定。
1: 哎，大哥，哎，我是给您送外卖的外卖员。哎，大哥，不好意思啊，您下来取一趟吧，我这上不去，您通融通融啊，谢谢。快点！
2: 哎，那这样，
1: 哎，大哥，这外卖怎
2: 么回事？我没点。
1: 哎，大哥，您点外卖了吗？
2: 没有，没有。
1: 这外卖是你点的吗？
3: 外卖是我的吗？
1: 大哥，这外卖是你点的。
4: 你有新的蜜蜂外卖
1: 订
4: 单，
1: 怎么这么有，
4: 请及时处理。

0: 喂，
1: 我的外卖呢？
0: 哎，大哥，我外卖已经给您放那儿了呀，我这急着取下一单呢，我还拍照给您发过去了，就在前台呢。
1: 什么都没有，根本都没送到我手上。
0: 不是，那我等您半天，您不下来，我才点的已送达呀。那我后边还那么多单子呢，我也没法敢等您啊。
1: 行，你有理是吧？你送到我手上了吗？等着我去举报你吧。
0: 喂，大哥，大哥，喂。
2: 我这个月已经超时三次了，本身就已经罚了不少了，我现在要多一个投诉，那就相当于在系统里边多了一个污点。我跟公司的人打听过，他们说我现在就相当于进了那个黑名单，以后平台再派单他就不会优先派给我了，那我还干啥呀？我不就完了吗？我哥，
3: 你知道完了你不小心点儿。
4: 跟我走。

0: 我和我们领导在楼下等您呢，您方便下来谈的吗？
1: 说了没空，凭他
0: 才出来。大哥，我是跟您联系那亲属，就我们领导。
2: 哎，您好，
1: 干什么？
2: 对不起，我跟我们的亲属您道歉，今天这个餐没有送您手上，实在不好
3: 意思。一个钟头，我是不是等了一小时？啊，我大中午的太阳这么晒，我饭我都没吃上，你在这道个歉有用吗？
2: 实在抱歉，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一单的钱我赔给您，您能不能把这个投诉撤销一下？
3: 我缺你这点钱啊？
2: 不是
3: 啊，我凭什么撤销投诉啊？是不是你们工作有问题？
2: 是，
3: 凭什么让我撤销？
2: 是我们的问题。
3: 我给你俩上上课，投诉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权利，懂吗？
4: 我工作哪有问题啊？
3: 别说了，
2: 你别臭送外卖的，我喊什么呀？
3: 哎，
2: 你这么说话不对啊！
4: 你是来道歉的还是找茬的？啊，想让我撤销投诉是吧？行啊，
3: 给我跪下磕三个响头。不会啊，给我跪下。
5: 左边，行了，下来吧。
6: 早点休息。
7: 好。
6: 晚安。
7: 晚安。
6: 拜拜。

0: 他是做什么的？
1: 投资。
0: 赚钱吗？
1: 一直在赔，不过他家有钱，他家开矿的。你还想知道什么？
0: 其实你用不着躲我，我这个人要脸，不合适了我就卷铺盖滚蛋，不会缠着你的。
1: 你是觉得我是因为钱才这样？
0: 难道不是吗？
1: 那你愿意那么想，我也无话可说。我呢，很简单，没有什么野心，我就想舒舒服服地跟你过点小日子。所以之前我想让你买房，但你二话没说你就拒绝我了。
0: 我不想买房，是不想花家里的钱，我想靠自己的努力。
1: 可是我等不及了，我马上快三十了，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我同寝室的姐妹最次的住的天乐湾，开的是X5，就我连出门打个车我都得算计着，只要一堵车司机一绕路我就心慌。我是985的毕业生，我拿过一等奖学金，跟你活成这样像话吗？
0: 穷还是原罪啊？
1: 海阔。

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很抱歉，我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再去啃你花的饼了。你能理解我吗？

0: 嘿，怎么又是你啊，
1: 大警官？
0: 不是找着正经工作了吗？好好的瞎折腾。
1: 那哥们欠揍，您要是我，您也动手。
0: 这话你跟我说不上，去跟你领导说去吧。
1: 领导，
0: 嗯。

0: 我得回老家了。
1: 怎么那么突然？
2: 本来已经要入合同了，因为少卿池的事又往后拖延。
3: 你让所有人跟着你赚不到钱，你除了赚钱能不能有点人味啊？
0: 那你觉得你自己没错？
4: 我有什么错？
5: 我好几个骑手不干了，还把电动车给骑走了。
6: 未来三天有大暴雨，
3: 要在三天之内让业务量再上一个新台阶，
5: 咱们就上硬仗了。
7: 请看北上第31集。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今天你打到手，我绝不回手。来，
1: 你一天不给我惹事儿，浑身不舒服是吧？
0: 你都不问问我为什么？
1: 我不管你一为什么，你把人家揍了，人家直接发了微博，我撤热搜都费劲。
0: 他不拿我们当人看，我活该揍他。
1: 侯金石，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是吧？
0: 我没什么见识，我不懂你们大公司奇奇怪怪的规矩。
1: 不懂，你可以问我。
0: 算了吧，谢王河，我倒希望你能问问我。
1: 你说，我听着，我看看你有什么委屈。
0: 我希望所有能跟着我的人都能被当成人看，都能被认可，都能被尊重。但是你，就只把他们当成赚取利益和扩大资本的工具。
1: 然后呢？
0: 你以前不是这样了。你以前嘴硬心软，你对所有人都好。我觉得就算这个世界不理解我，你也会理解我。
1: 所以呢？
0: 你这样咱俩没法聊。
2: 我告诉你，
1: 你知道光蜜蜂一家一年给社会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吗？你知道有多少人靠送外卖养家糊口吗？
2: 你心善我理解，
1: 但你不能自私啊！
2: 当初你说想当站长，我用期权做担保，我让你当了。可你呢？你用一颗金子般的心带领大家，差点就把站点搞黄了。你让所有人跟着你赚不到钱。
0: 你张嘴闭嘴赚钱，你除了赚钱能不能有点人味儿啊？赚钱有那么重要吗？
2: 当你很有钱的时候，你有资格觉得钱不重要。但是当所有人都等你下锅的时候，钱非常重要。
1: 我知道你一心为大家好，然后呢，人家不认，然后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觉得自己好心被当成驴肝肺，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啊？
0: 外卖员是人，他们也需要关爱，他们需要有人为他们维护合法权益，知道吗？
1: 我是扣他们钱了吗？
2: 还是我给他们涨的提成和奖励？
1: 我提供就业岗位，他们愿意来就干，不愿意就离开，没人逼他们往死里干。
0: 你制定的规则就是在诱导他们，你懂吗？
1: 那我告诉你，竞争社会，你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我们已经成年了，不是小时候过家家，还做不到让所有人都满意。
2: 邵金石，咱们俩都是北漂，这么多年了，受了多少苦，你心里有数啊。所以我特别珍惜这次机会，我想好好干，我想证明自己。可你呢？你拿着我拼命争取来的机会，你想实现乌托邦，没问题，我支持你，我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但是，以后请你用自己的钱跟资源来过家家。我祝你成功。

0: 在哪儿，我过去找你。
1: 怎么样？

0: 你怎么了？
1: 分手了。
0: 谁甩了谁啊？
1: 你觉得呢？
0: 为什么？说话。
1: 穷啊，
2: 还能为什么？
0: 你告诉他你有期权了吗？
1: 我得靠钱才能留住他，
0: 那否则你以为靠什么呀？靠你长得帅，靠你有腹肌，你有吗？别老想着考验人性，没意思。
1: 别废话，
3: 什么事儿？
0: 我跟星驰掰了。
3: 哦，
0: 你不惊讶吗？
1: 掰了多少次了？哪次掰不说
2: 啊，以后我再也不来往了。结果呢？
0: 这次可能不一样了。
4: 这件事情对我们公司的形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舆论把这件事情炒得也越来越热。
5: 王总，进来。
6: 迪伦本来已经要裸合同了，因为邵星驰的事又往后拖延了。
0: 对不起，他已经辞职了，他的事我会妥善处理。
4: 早就应该处理了，那个孙子就是害群之马。
6: 行了，聊正事。
0: 这一阵跟云图的竞争加剧，压力很大，我打算申请补贴。
4: 终于扛不住了，之前是谁死活坚持不要补贴啊？
0: 此一时彼一时嘛，这次补贴不是给骑手，而是给商家。凡是跟我们合作过的商家，每单补贴3到5块，并且要求他们必须要跟我们签独家。
6: 签独家难度不小啊。
0: 我做过调研，有戏，海阔基于大数据也做过分析。
3: 又是你兄弟，这回靠谱吧？不会再害我了。
0: 我坚信这次肯定能成。
6: 那谁负责这次的地推啊？
0: 我想想，找个合适的人选。
4: 因为找来找去又找到你兄弟那儿，像我们这个级别的大公司，任人唯亲的事情不可以再发生了，好吗？

0: 修动属什么的？
1: 狗啊。
0: 啊，难怪。
1: 啥意思？
0: 狂吠，还爱咬人。你打过疫苗吗？
2: 向河，你没事吧？你信不信我能咬死你啊？
0: 邱总，生意场拼的是实力，打小报告非但成不了事，还让人瞧不起你。
2: 我同意，我知道我自己没什么本事，我成不了事，我也能让你成不了事。老老实实的啊，千万别翻到我手里。

0: 谢董，
1: 老子不干了，凭啥不让我走啊？
0: 你车不是你的呀？
1: 那他们都走了，你不拦就拦我呀？
0: 什么情况？谢董，是这样。哎，你回来！
1: 赶紧说。
0: 少站长出事之后，有好几个骑手不干了，还把电动车给骑走了。当时少站长看他们年纪小，没有钱，就没让他们缴押金。
1: 这不是胡闹吗？
0: 之前不是少站长做的包，我觉得他能给追回来。
2: 哎，已经辞职了。啊，接下来你做203的站长。我不行，不行也得行。好，小夏，
3: 祝贺你啊！谢谢罗总。啊。
2: 这个公司不但给你们这个站点送来了奖状，还给你们奖励10万元。好，谢谢。好，小夏，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
3: 这么着急啊？
2: 谢谢。我这次来啊，除了给你发奖金和奖状，还要向代表公司邀请你能够回总部，给大家做个培训，介绍一下企业管理经验。 长期还是？坐下说。是这样，不管是培训部还是宣传部啊，你随时可以入职，负责企业文化建设。经过高层的一致讨论呢，认为你是最佳的人选。
3: 我是真想去。
2: 有顾虑？待遇方面嘛，你也不用担心，绝对比现在要好。
3: 没顾虑，我得回老家了。回家？红华市，在江苏，一座运河边的小城。怎么那么突然？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北漂太久了，感觉有点虚。不过谢谢你，也谢谢公司对我的认可。这个奖状，给我的北漂生涯。 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呀，是不是要升官了？嗯，但我没同意。啊，那为啥呀？我在这儿还有更重要的事。哎，婶儿，晚上加两个硬菜吧，庆祝一下。 行，你想吃啥？我都行，挑大家爱吃的。好，你咋这么早就回来了？新职员有麻烦了。啊？在酒吧吃炸酱面，真有品位。
4: 怎么了？上次健忘和也是在这儿，和你说的话一模一样。你来该不会是想劝我俩和好吧？我没那么无聊，我和他也好久没联系。
5: 忙啊！不是你们俩之前不是？没什么，我跟谢万和就是不来往了，也没结仇，就这样。
3: 那你接下来想干嘛？我有哥们儿开了个店，改装越野车的，我想过去试试。赚钱吗？
5: 不知道，先试试吧。
3: 要不，你来我这儿试试吧。
5: 啊？
0: 时小件装入车内，大件固定车顶。第二，扫描的过程中就要注意分拣散件还有小区件。第三呢，处理不了的问题及时上报给问题部。就这么简单，我估计你一下午就出去了。
1: 夏主管这是真要收编我。
0: 怎么，你想反悔啊？
1: 不敢。
0: 你就干活，你要干不好今天晚上不准吃饭。
1: 这老板真是当久了，现在这劲儿越来越跟三良他爸似的。
2: 哎，行，我错了，脖子断了。
1: 早知道这样，我真不来了，比谢宝和还残暴呢。
4: 残暴？
0: 黄河，
4: 你说我残暴？
1: 不爱听啊？我可以挑你爱听的说，说你冷血行吗？
4: 你当面说我可以，背后说人不讲究。
0: 哎，你知道他脾气，你不呛两句你不舒服是吧？光和，你等等，我跑不动了。
5: 华子，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啊？哎，喝点汤。跑街了吗？现在身体怎么那么差呀？这跑这么几步，喘成这样。
0: 今儿有点贫血，谁让你跑这么快？追都追不上，一口气差点没喘上。秦石在你那儿干得不开心，所以我让他来帮我。
4: 他闯那么大祸，还死不认错，谁开心啊？
0: 是，打客户是有点过。
4: 有点儿？
0: 非常过，要换我也得开除他。
4: 我可没开除他，是他自己要辞职的，因为他这个事儿，我现在在公司我都抬不起头来。我每天那么多事情，那么忙，我还得去帮他追电动车，我凭什么呀？
0: 那你觉得你自己没错？
4: 我有什么错？
0: 他是你兄弟，他做了错事，你得好好跟他说。
4: 我还要怎么跟他说呀？
0: 我说他怎么就听呢？
4: 你让他去跳楼，他也会去的。华子，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但是你不能拉偏架。
0: 我怎么拉偏架了？
4: 你觉得我就是个黑心资本家，我混得比新石好点，你就下意识地认为我会以势欺人，对吧？但我没有啊，我也就是个打工的，名片上印的是总裁助理，可实际上我连 VP 的权限我都够不上。新石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得用我之前积攒的所有的心力我才能解决。好了，你可以帮亲王离，但是千万别因为他弱小，他值得同情，你就觉得我在欺负他，这对我不公平。

0: 哎，石哥，你怎么在这儿呢？志哥，去食堂怎么样？
1: 好啊，挺好的。你们怎么在这儿吃饭呢？
0: 那个，小食堂挺了，行了，为什么？可能领导怕耽误事儿吧。
1: 不是，吃个饭耽误什么事儿啊？再说了，那小食堂又便宜又干净的。
0: 徐哥，我们特意为了吃顿饭跑回去，路上得浪费不少时间。然后那个，这为了省得快把卯的，也不太值当。哎，就在这儿了。 连顿饭都吃不好，哪有精力干活啊？胡闹吧！刚买了点面包、饮料，吃不饱吃这个。师哥，
2: 您看看。
3: 这个必要吗？高管用餐可以开票报销的，
2: 为啥非要固定在某一家饭店？
3: 他们给打折，统一采购打六折，还可以自带酒水。关键是离公司比较近，吃完饭就可以签单，省了一个报销流程。
2: 有什么意义吗？
3: 规模现在越来越大，流程要简化，要把人力用到刀口上。行。
2: 以后啊，像这种小事儿，你自己决定就行，不用跟我商量。
3: 哎，那个员工福利呢？万美元。
2: 对，之前绍兴池在203站点搞了一个小食堂，给万美元送盒饭，效果还不错，我想在其他站点推广。这个203都快被他搞砸了。 事实证明，他的经验并不可取啊，也没有增加企业的凝聚力，否则在绍兴池被开除的时候，站内也不可能没动静吧。去忙吧。

0: 方。
1: 你怎么那么灵啊？就不能猜不对一回啊？
2: 你这弄的
1: 也不怕扎着？
3: 愿意待就待，不愿意待我就走。
1: 我也烦着呢，我陪你喝点儿。
4: 你那个站点啊，很多骑手都跑路了，都没交押金，电动车卷走好几辆。
3: 你告诉秦河，丢的电动车我都给他追回来，追不回来的我自己掏钱赔公司。
4: 你怎么不自己跟他说？
3: 我懒得搭理他，连他看他就烦。
4: 这次打算持续多久啊？
3: 一辈子吧。海波，你也甭劝我，万辉说的也对，来北京就是来赚钱的，但我觉得我也没错，我就是想活得有点人。

0: 在这儿。
1: 谢谢谢谢啊，王岩，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2: 我哪完了？
1: 你小姨在网上看新闻，说你们殴打客户都让人家给告了。
2: 先听我说，你先过来。妈，你能不能别听网上瞎咧咧呀？他们都胡说的，我根本就没动手。
1: 那到底是咋回事嘛？
2: 我这是正常送餐，那顾客欺负人，那石哥看见了，他知道，他就急了。
1: 邵星驰，就是那个开练客房的小老板呐。
2: 啊，虽然这次他都帮我打了两次架了，现在工作都打没了。

0: 星驰，阿姨，您怎么来了？星驰，你这是干嘛呀？走走走，咱屋里说去。走，来，喝水。我养这孩子吧，心善。 可是他就是死犟的，说什么都不来当面道歉。这次真的是对不起你了，让你受委屈了啊！没事，阿姨，不怪他。这事翻篇了。王媛，他对不起你呀，孩子啊，对不起你呀！我这当妈的呀，这个孩子，你拿着啊！阿姨。
1: 我都说这事儿翻篇了，
0: 不是你听阿姨说，这么多年，你照顾我们母子俩，阿姨念着你的好啊，这个钱你拿着，阿姨心里就好受一点啊。不是没有两个钱，只要拿着你就当阿姨想你买个心安，行不行啊？好孩子，拿着啊，拿着。我们先来北京生活吧，就想着陪着儿子近点儿。 挣的能比家里多点儿，可是来了以后才知道，不是想。

0: 家偷偷摸摸干嘛呢？
1: 你管啊，你来干嘛？
0: 没事啊。
1: 没事你就赶紧出去，大半夜的孤男寡女，笑话。
0: 不是，哎，你还在乎这个呢？
1: 妈，我不是女的吗？
0: 啊，是是是是是，我错了，错了，我错了，行了吧？
1: 你到底什么事？

0: 是回家。
1: 怎么？你想当逃兵？
2: 之前我总是憋着口气儿，想着我自己能混好点，好像只有把我妈接过来。但我现在扭头一看，别人的妈来了北京之后好像都不开心，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不在，累了闷了，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打麻将永远三缺一，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去混。
1: 我本来还打算把这个站盘给你。
2: 给我？给我你干嘛去啊？
1: 快讲。那年你们都要来北京，我就想着就剩我一个人，我无聊，你们一个个都在北京见世面，就我在家，说过几年等我们重逢，我都成闰土了，见了面还得鞠躬，管你们叫声老爷。
2: 哎呀，不至于啊！
1: 我当时又不知道，我就是很害怕被你们拉下。我这不就刚来北京了吗？但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我真的好累。每一天都心力交瘁，我现在觉得不值得。
2: 那就回，一起回，来。等回去之后，我照着你。
3: 生成了，那未来呢？它会回旋或者是缓慢移动。
4: 雨水从四川、西北地区东部一路蔓延到华北这一带，越深的地方雨势越强。像北京，在今天午后甚至出现了白昼如黑夜、暴雨如注的场景。
5: 有信心吗？
6: 信心谈不上，但是我们全体上下都会拼死一战。
5: 还不够。为了打赢这一仗，公司下了血本，把补贴提到了上限。如果输了，资本不会再给我们任何机会，地轮更是想都别想。所以这一仗不成功，就承认。
6: 明白。
7: 好，好，我知道，一定一定。未来三天有大暴雨。咱们就上硬仗了的。
8: 这暴雨天送外卖，上头光顾着开心了，想没想过我们这些外卖员有多不容易啊？
7: 没辙呀，这风和日丽的谁点外卖呀？你通知一下，把明天早晨会提前半个小时，把大家动员起来。
8: 站长，咱要不要再多招一些人呀？这几天都走了好几个了，这招的都是新手，这订单一下进来，咱接不住啊。
7: 我已经跟公司提了，公司也很为难啊。人手本来就不够，其他平台还到处挖人，咱们只能自己想辙了。
9: 啊，这两个人单子。
10: 不好意思，谢总，久等了。您看看，生意火爆吧？我们这一到中午这个出餐的时间呢，旗下的几十家加盟店一出就是几千单，这么大的量，您这一家未必全吃得下。要不，我再添一下别的。
8: 这个您不用担心，多少单我们都吃得下。要么独家，要么。

0: 双水合作，你自己选择，何必呢？先生，
1: 我觉得如果都按照你们这种做生意的话，咱们这行业早晚会被做死。
0: 您只管选择，不用评价。
2: 谢总，您让我再想想。
3: 谢总，告诉我，
4: 这个海淀的市场份额基本和云浦持平了。
5: 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只是刚刚追上对方，接下来还有更艰巨的仗要打。
4: 今天中午我们基本和云浦持平了，不过他们击杀上得很猛，把时间缩短到了32分钟。
0: 他们不要命了吧？
4: 天气预报显示，北京未来3天有大暴雨。
5: 都听到了吧？对外卖行业来说，恶劣天气就是我们的旺季，老天爷都来帮忙了。马上下达通知，全员动员起来，我们要迎接未来天气的挑战，要在3天之内让业务量再上一个新台阶。
6: 是。
5: 各位，离我们战胜云图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有没有信心？
7: 有。
5: 开始。

0: 回去吧。
1: 这么大病要今天请个假吗？陪你媳妇去做个产检。
0: 没法请假，大家都干活呢，我这我歇着不合适。走了。
2: 你都吃了，你就不赚了呀？
0: 别闹了，好不好？我一忙就回来。
2: 没事，你放心去，我陪他去。哎，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谢谢啊。哎，走了走了走了。24小时随叫随到，这一次绝对不允许出现一粒子弹。
3: 好，
0: 出发。

0: 石头，今天订单太多了，吃不下了。
1: 吃不下也得吃，
0: 要不把送餐时间延长一分钟吧。
1: 现在正是拼速度的时候，谁快谁就赢了。你知道一分钟多重要吗？
0: 这个东西拿了，
1: 我们去。这快
2: 站住！站住！不好了，把你的胸电池都泡了。
3: 备用电池，快！
2: 快点啊，兄弟！
3: 注意安全，
2: 开始抢单。
3: 赶紧抢单，把我的袋给看上。
4: 因运气的果然不错，今天的订单涨了30%，
5: 云图也涨，
4: 但绝对数不如我多。
1: 好，继续冲！告诉大家，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许停。
4: 明白。

0: 羡慕你啊。
1: 哈，
0: 说走就走，都这个岁数了还这么任性。
1: 我那是混不下去了，被淘汰了好吗？
0: 借口。
1: 真的，之前我觉得自己点背，现在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笨。我真的这些年干啥啥都不是。
2: 你只是没长记性，
1: 是吗？
2: 做事最需要的不是能力，而是耐心和毅力。汪和在这一点上确实比咱俩强。
1: 所以啊，他比咱俩都成功。
0: 他知道你要走，本来想来送你的，确实是忙不过来了。
1: 没事儿，你们又不是不回华姐啊，好好的，华姐姐。

0: 醒醒醒醒，华子来电话出大事了。
1: 小柯为了给公司拼业绩才出的事，
2: 这次事故原因是因为他闯红灯，
3: 这是他的个人行为，公司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他在蜜蜂签的劳动合同很苛刻，我们一点优势都不占。
5: 电瓶不能白死，我就算活出我的命，我也不能让他们消停。
6: 请看北上第32集。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1: 拜见宝姑。
2: 求臣宝姑，你是何人？
1: 王月玲。
2: 王月玲，这位当初我爱你才貌，才将女儿许配于你，又哪一点得快了你？难道连一身勇力都教不得吗？
1: 女不教，就怕当不起这个称呼。
2: 畜生！你将女儿无辜凌辱，如今带个苛责王爷，他到底有何过错？你需要还我个道理。
1: 要还道理不难，你先带女为夫。
2: 带女为妻？我待他为妻，难道我养他不够老吗？
1: 满世子养他够老，就是把他另娶豪门，我王玉玲绝无异议。
2: 你与我写血书过来，
1: 带我来写。
2: 哪来着？这娘不开口，侬滚！你看，像我玉儿乃是名门之女，岂容你要去就去，要退就退？如今你还请道理便罢，要是还不请道理，我岂肯饶你？
1: 好，你去困来。

0: 身。你尽管做出这样双凤爬说之事，我今天永离不得。
1: 啊，那汉
0: 家听家哥，我为官之身阿懂得三从四德，
2: 岂有不孝？
1: 谁家
0: 从无出家，
1: 从父开玉来，侬帮我说说。
0: 那，
1: 媳妇度娘家到王家，有规有矩，有道有理，谁说有三个事情做做，娶着王家，爬着王家，累侬不着。

0: 女儿失踪，家道忘家。曾经王玉林是此地临终，指望弟弟为累，与女儿深怨结仇。谁知道弟弟开口人马，举剑就杀。弟弟，女儿到底有何事做错？你总该赦过明白。女儿就是死，也要死得过瞑目。你去，
1: 快来！
0: 小子，这是啥东西啊？哎呀，不，这是一封情书。
1: 情书，
0: 媳妇多年了，还有点下顾啊。
1: 不，媳妇真会做出这种无耻之事。
0: 根本两个弄得清楚呢。
2: 老夫人，这是家快带过，毕竟。
1: 哎。好的，别这个，丞相，我快点来治病，我过来。啊，
0: 好的，别这个哦，
1: 好的，别这个。
0: 老天菩萨保佑，情书别寄在高发动。

0: 把他把工坑打不动的先干工农坑动不动
1: 哼，我看兵机不动，你上谁家的全逃了呢？
2: 兵书是家，难道是兵有准因为家的不成？
1: 兵有准，
0: 丞相，小姐，
1: 丞相大胆先兵，难道是你才存进阴险？
0: 老爷不是你还玩冤枉啊。
3: 丞相，你仔细想想看，小家东西是农管的，但脂肪多与俺我只会拱上去。
0: 老夫人，小姐侧过那听，是我与省内部替小姐说上的，那只有张一文明明放在账里呢，我也不知道怎么为了在姑爷手里。
3: 哎呀，白灵啊，侬个子女作文中啥地方来的？
2: 那天花烛之夜，孩儿从房门口拾得的。
3: 花烛之夜从房门口拾得，花烛之夜门是我关的，只有丞相、沈马步三个人，风不困进，这倒是奇怪的呀。
1: 李兴，与我李正沈马步来回话。
4: 是。
1: 沈马步，你可曾说这只鸟转动这封书信吗？
3: 小武生不知情，不知情。
1: 我问你神圣不神圣，不问你知情不知情。
3: 啊，这次病有转我神圣是你家小姐的这封信书，我不知情。啊，不神圣，不神圣。
1: 好一个大胆的沈妹妹，一封平常的书信，你是一见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你还官谁不知情吗？
3: 小生实在不知情，实在不知情。
1: 早是不早，
3: 哎呀，冤枉，冤枉！
1: 你是孤身不走？
3: 我走，我走。哎呀，这都是孤王爷公子出的主意呀。这一趟看中你家小姐，求情不得，怀恨在心，小母偷得你家小姐的病床，他写情书一封，叫我连同你做人丢在新房之中，又一家王公子的上，好插上这一段姻缘。老爷，这一切与小母人无关，就大老爷饶命，饶命。
1: 沈妹夫，等下去。
3: 老爷，老爷，老爷。

王家，想不到竟有您如此灵手，为母几乎有冤屈了你，真不叫为母痛

厉鬼下来，是人啊，起来。

0: 一切起来，
1: 多谢岳母。

0: 本真文化，还请母亲再去相传。
1: 阿玲啊，媳妇多娘爷娘的闲话我不肯听，阿婆闲话也不会听着，做娘不起倒霉。
0: 母亲，你去相传，娘子一定会听的。
1: 不起倒霉，
0: 当真的不去？
1: 不去嘛，自个不去。

0: 无常做不得个，我去打打美克，多谢母亲。小姑娘，我个心肝宝贝啊！
1: 娘子，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啊！
0: 根本侬自家来送。桥上绣五万个女，心肝女，哎呀宝贝女。阿玲是我的虚心哟。

反肯夫妻哦，我养什么你只管做什么婆。

0: 子们生，伴随女婢清体的辛苦壮女，不知能去向娘子下跪呀。
1: 三个天子们生了辛苦状元，老婆都要认不着的。
0: 切，这，哎呀，母亲，这是使不得的。哎

今日之事既往不咎，只要你们夫妻莫把小姐老，也就死了。

夜宿月映清，半枝秋，总是

0: 石壁，才华首屈一指，日感三班声名冠绝京师。小毛驴，你家主人到底在哪儿啊？
1: 我才不叫小毛驴，我叫墨玉。瞧瞧这漆黑的毛发，瞧瞧这雪白的四蹄，
0: 倒和你名字很相称。我知道了，以后就叫你墨玉。
1: 这还差不多，那我们就是朋友了。
0: 嗯嗯，
1: 想快点找到我家赶爷，上来，我带你过去。
0: 你怎么跑这么多地儿？
1: 我家主人戏瘾极大，有戏就唱，刚才两场已经唱完，还好赶上这第三场。
0: 真是精力 max， 一天赶三场，刘感三，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吗？
1: 是啊，艺名就是这么来的，跟我走。签好了，你算是家属。
2: 演出即将开始，请您保持安静。
1: 我该去后场了，你就留在这儿好好看戏吧。
3: 都让开让开。一边去，挡着老子看戏了。
4: 老土地韩文公闲来无事，他刮西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东南西北都刮遍，他再刮一阵龙卷风。龙卷风刮得好，刮走这赤背王两趟蟹，一气一丘之鹤狐假虎威，危害社会，社会走狗狗仗人齿，仗齿欺人，欺人太甚。你是什么玩意儿？大毒虫，大毒虫。
5: 这词儿真是太绝了。
0: 就这样，刘感三现编新词赶走恶霸，演出告捷。此后他和毛驴墨玉的演艺事业大放异彩。您好刘先生，打扰您练功了，我是墨玉的好朋友，昨天您的表演真是大快人心。
4: 过誉了，这观众也得分人，我自然不会唱给地痞恶霸听了，不是吗？
0: 真让人佩服，你能收我为徒吗？
4: 你想学戏是好事儿，但是学戏还要用昆曲开蒙，你去向杨明玉求教吧。
0: 那我去哪儿找他呢？
4: 你去那个风筝的方向，放风筝的人就是杨明玉了。
0: 谢谢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4: 这条驴鞭送给你做个纪念。
0: 谢谢了。刘感三，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舞台第一代丑行演员代表人物，本名宝山，因一日连改三场演出得改三之名，尤善丑婆子戏，堪称京剧丑婆行的开山人，意识造诣高，台上面冷宫穴，敏慧过人，时凭推陈出新，一语中的，喜剧自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总是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屏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细语漫谈为大家讲讲锣鼓。什么是锣鼓呢？锣鼓是戏曲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穿全剧的枢纽。戏曲的唱念、表演、舞蹈、武打都具有很强的节奏性，而锣鼓是一种音响强烈、节奏鲜明的乐器。有了锣鼓的伴奏配合，能增强戏曲演唱、表演的节奏感和动作的准。

确性，强化人物动作，外化人物情绪，点染戏剧色彩，烘托和渲染舞台气氛。锣鼓的作用主要有配合身段动作，引导和结束唱腔，加强念白语气，烘托气氛，渲染情绪等。锣鼓在各剧种中基本上是以不同类型的鼓，大锣、小锣、铙钹等一组乐器构成主体。另外锣鼓有时也兼做一些音响效果，如表示风雨雷电的各种自然现象，这也是传统戏曲中的一种借助手段。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场，心怀热爱，追逐星光。青年戏曲人遇到新玩法，
1: 搞不好就是最难的。
2: 哇，这个好想
3: 唱哦，这个
4: 演唱两句。
0: 炫美青春，好戏开场。

进戏校以后第二年改了老大，因为那个时候胖胖的，然后可能嗓子也比较适合吧，属于亮的那一种，然后就改了老大。就刚开始还没有，是进了吕剧院以后才开始往彩蛋这上方面靠。在学校学的都是京剧的传统戏，然后改编过来的，然后进吕剧院学小姑弦的时候，就是也不会走，也不知道张嘴儿，也就感觉是有束缚，然后老师就说你就尽量的往大里放，就是不怕过，你过了之后再往回收好收，对，就慢慢找。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时间也比较充裕，白

天排戏，然后晚上加班，然后再去排，就慢慢慢慢，好像感觉自己就是放开了。他，哎，就觉得我闺女平时不是这样的，她怎么能这么抠啊？但是，其实私底下我也算活泼的那种，在台上还是要更狠一点儿。我还没包过头呢，我都觉得哎呀好漂亮呀。但是，一演起戏来，感觉还是我更喜欢老旦的这些在戏里的这些表演什么的。从我，第一次送戏下乡演出，第一次跟农村的大爷大妈们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才能感受到哦，我从事的是一份这样的职业。就是小姑仙，它里面会有很多包袱，就是会跟他们有响应。然后下了台，老师问我什么感觉，然后我就感觉很激动，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不只是在台上演出，我可能给他们的生活也带来了一丝欢乐，我会觉得很有意义。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哦，我真的就是要当一个演员了，要开始走上我的演艺生涯。

晃啊。

0: 저희가
1: 演唱你最喜欢的角色的唱段。我最喜欢的角色，没有，我觉得每一个我都很喜欢。行，那我就来八珍汤吧，因为这个戏确实对我意义也比较大。啊，因为我这个戏学了很多年，嗯，因为后来要参赛，然后老师几乎就是一对一的教导我，然后包括考吕剧院，也是用的这出戏。
2: 破灭容。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团，我们俩就开始搭戏磨戏，今年进团也有
1: 八年了。
0: 嗯，他对戏很细致，就是他会去琢磨，然后从人物出发，也会互相指点对方的不足，因为我们三小戏就是有这个念白的都是精白嘛，就有好多岔口包括语气，所以我俩经常在练功的时候就会一个很好的打磨。他会跟我说，他说晨儿姐，他说你这地方你念的再短点，或者你这地方的戏你晚回来点，就包括今天我们录这个春草闯堂，就是啊你，他说当当，就是你这个纸你回头再慢点，他说你看你师傅就是慢，我俩再一碰撞就有戏了。
1: 晨儿姐就一直属于，这不能叫夸，一直在鼓励我，因为我们年轻人现在这个属于职业的信心呢、不是很充实，然后晨儿姐一边鼓励一边支持我们，然后我们一进团就跟晨儿姐一直在合作，晨儿姐也属于带着我，因为晨儿姐进团时间比我早多了，然后我们就也非常投缘。
0: 而且我再夸他一下啊，就是蕾蕾是一个特别刻苦的，而且他特别有台缘儿，就是你看他这个可爱的大脑袋，就是他扮上戏就会让人喜欢，这个很重要，而且嘴里也很清楚，嗓子还特别好。是因为我师父就是所有的戏几乎都是跟寇老师寇先生在一起合作，然后我们就也是跟两位老艺术家，就是一说戏啊，两位老艺术家就来过来给我们指点呢、然后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师父那儿先那个学习下来，然后我们再去贴合去磨合去贴近、然后我们再加工，然后再去有实践，就会越来越好。今天录制的春草闯堂这台轿一折，就是我们那个轿子，它最后它是要蹿趴虎，就我师父特别表扬他，因为现在有好多走的是假的，就跑助跑，然后直接来个扑虎，这是一个很牛的技巧，也不是特别好走，而且现在就是我师父说一定要保留寇老师这一下，这是一个亮点。
1: 不是被打多，就是好像
0: 天天被打，
1: 天天打。我是早上起来准时的，肯定是5点半，有一帮师哥给拉起来，专门给练功。他们我不知道练不练，反正我那时候挺讨厌他们的，就是他们给我练。
0: 播出去的话，会不会来北京找你？
1: 没事，他们先给我搬一遍腿，然后哭一次，甩一摆腰，就甩腰，然后搬腰，嘎巴嘎巴嘎巴。然后再抄一百小方，然后这就已经到7点了，然后带我吃早点，吃完早点之后8点老师又来了，老师第一任务就是挨个搬腿，然后我是比较那种就是重点照顾的对象，就硬啊，都搬完了之后再来一遍。然后那个后来上剧目课就特别逗，他就盯着我一个人拿一刀劈子盯着我一个人，然后那时候不理解，就是说你是搬腿在那搬，就搬成这样，然后才开始

年我们俩得准备准备什么呀，得有想法啊，包括现在在剧团的一些演出的配置跟任务，还是有一定的责任感跟担当，就是觉得应该有些东西应该是拿出来，觉得不能丢师傅的脸，也要对得起自己。

0: 茶姑娘，快点走啊！
1: 这不是走了吗？
0: 茶姑娘，此案关系非小，早去早把事了，别这么慢慢腾腾的，快跑快跑，快点跑啊！
1: 走都走不动了，还跑呢？你要是想我慢呢，那你们先走吧。
0: 茶姑娘，那如何使得？那如何使得呀？急心风偏遇着个慢郎中，叫唤慢，
2: 有啊，
0: 慢慢抬，等着他。

0: 上了。哎呀，辛苦了。
1: 好说啊。
0: 你可受累了。小风儿，
2: 有。
0: 叫曹姑娘在前头走，你等随后啊。
1: 什么？让我在前头走？
0: 是啊，是啊。
1: 那你可别嫌我慢。
0: 不嫌，不嫌。小风儿，
2: 有。

可教父们啊，你们看这春草姑娘到底是相府的丫鬟，走起道来怎么扭扭捏捏的，多好看哪、啊。

0: 没事吧？
1: 老爷，
2: 您这是？
3: 哎呦，我说教父们呐、啊哎，你们怎么当的差、啊？
1: 是，
3: 怎么把老爷我给摔出来了？
1: 是，
2: 没事。
3: 哎呦，摔坏了。春草姑娘，你怎么歇起来了？
4: 可真是啊，吃肉的不知道养猪的艰难，这坐轿的哪晓得走路的辛苦啊！哎、
3: 好了，本府我也摔出来了，这个轿子我不坐了，怎么着？我和你一同走路，你看可好啊？
4: 你愿意走就走呗。

0: 老爷，天不早了，咱们该走了。
1: 什么？
0: 该走了？
1: 我知道，我知道。催什么呀？催催催！春草姑娘，咱们那个走吧。
2: 要走你们走吧，我得歇歇了。哦，
1: 你还要歇多久啊？
2: 多则一天，少则半月。
1: 你这不成心给老子捣乱吗？你。有了，春草姑娘，你来看，这个轿子在这儿空着呢，不如你上得轿去，把你抬到相府，你看可好啊？
2: 不行，我不坐，我不坐。
1: 你为什么不坐呀？
2: 谁不知道这顶轿子是你知府大人所坐，我一个小丫鬟坐在里面，若被别人看见，都说我是个假的，岂不被人笑话吗？我不坐。
1: 哎，春草姑娘，勿放，勿放，只要你把轿帘儿这么一放，坐在里头，哎，稳稳当当，你这个小丫鬟就变成大老爷了，行人百姓也就被你蒙过去了。
2: 好，只要把轿帘一放，我这个小丫鬟就变成个大老爷，行人们就被我蒙过去了。
1: 是啊，是啊。
2: 相府把香帘一放，让丫鬟扮成个小姐，不是把她也给蒙
1: 啊？你要蒙谁呀？
2: 我坐着轿子进府，蒙小姐呀。
1: 蒙小姐呀，好好，既然如此，春草姑娘请上。

知府做跟班，但求救得施公子，混过一番事，一番

0: 看这个吧。
1: 它是盲盒吗？嗯。那我抽五个。这么轻？这什么呀？
2: 口香糖。
1: 哈。
2: 这啥？
1: 我以为你最想成为哪个戏中的角色？
2: 请说说你最写的。
1: 你啥呀？
2: 并演唱他的代表作。
1: 你抽的可真是。那我还是比较喜欢春草这个角色。这个其实春草这出戏呢是我大学学的，然后当时在大学期间刚看到这个剧目的时候，我就深深被他吸引了，既大气又可爱又有智慧又善良，所以我还是特别喜欢春草。你来吧，
2: 哎，
1: 你相信我，我觉得可以的，真的，你真的可以的。
2: 那个，我现在就是我，咱们正经来说啊，正经来说，对侯春华老师，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所有的艺术道路，还有他这个为人处事的这种感觉，都是非常符合咱们这个传承的这个道路。那两句寇老师教给我的那个沈头祠汤吧。啊，哎，令台之外学业买家人，费尽三毛弃空心，但得他心何不易，人头是家也是

0: 响，青春登场，心怀热爱，追逐星光。青年戏曲人遇到新玩法，
1: 搞不好就是最难的。
2: 哇，这个好像
3: 是，这个
4: 演唱两句。
0: 炫美青春，好戏开场。

0: 这样吗？
1: 就这样吧。
2: 我从五岁就开始了，就开始在跟着我们当地的一个老师就开始练功了，练基本功。然后正式上艺校大概是在十一岁就开始上艺校了。你像我们当时在培训基地的时候，河北省梆子学院培训基地的时候，我们的功都是一样的，包括我们单位的女的都能翻的，青衣大青衣都能来几个翻的，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功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所以说我就觉得啊，人家都能翻，我不能翻，一个唱小生的唱文戏的不行，我必须会翻，必须要练，就这样。喜欢，我妈说我从小只要一看到电视上面只要有戏曲的频道就不让换台了，小的时候就这样，然后就学这个了。确实学这个说实话挺苦的，但是可能喜欢就不觉得苦了。不是的，我刚学戏的时候是小生，我说其实我是说实话我是不太喜欢老生，刚开始不喜欢老生，后来接触了以后，哎，就觉得哇，老生还可以这么帅，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情，不是很要命，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情。这男女同工同调，因为我们梆子横跨两个半八度，男生一般在倒仓以后，基本上大部分他会刷掉70%-80%，甚至80%-90%，就唱不了了。就很尴尬，其实很难，出来一个很难。过的我倒仓期吧，我倒仓的时候吧也一直能唱，但是状态一直不是很好，就是保护的比较好吧。当时我是田老师，就是一直叮嘱我不能吃辣的，尤其是不能吃凉的，不能吃酸的，碳酸饮料都不能喝，基本那几年就吃得很清淡。那对他特别特别关心。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上文化课的时候发烧了，就突然间有人敲门，当当当敲门，我一看，哦，田老师，当时他从骑着车子很远的骑了半个小时，然后过来给我送药，带了好多吃的，那会儿我很小很小，就特别感动。我现在喜欢戏，就是我觉得我在舞台上哈演出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和观众达成一个共融，这是我最现在我是最喜欢的。为什么呀？我们能共同体验这个剧中的人物，他能跟着我们能共同感受这个人物的悲欢离合，人生的悲欢离合，哎呀，这是我觉得是最有意义的，最开心的。

还要抽题啊。耶，天哪，表演一段非剧非本剧种的唱段。非剧种，你们想听哪个剧种啊？有点便宜我了啊，有点便宜我了。嗯，唱学唱一个老的吧。五两银子买银海，儿啊儿，你从哪里来？你的娘生你没有个奶，雪包袜子抱回来。可以了，可以了。

我这次带来这个戏是《牧羊记》的告宴，就讲述的是苏武在牧羊，在海边19年嘛，然后特别思念自己的家乡，然后于是看到了空中的大雁飞过，他想能不能就是写封书让他让大雁寄到南朝去，然后后来那个大雁真的下来了，比较写意。有啊，之前上两个月前就是3、4月份全在外面演出巡演，整整两个月在外面巡演嘛，那就特别想家里。我是个比较宅的人，对黄小武老师学习。14年的拜的黄老师，当时有个名师收徒仪式，正好，然后找当时在跟黄老师学那个扫松。那肯定是一个一直钻在戏里的一个人，他平时你看他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想戏，脑子里一直在动，一直在考虑琢磨这个戏怎么样把它弄得好一点完美一点，就是一个对艺术非常苛刻要求很严格的一个人老师。一开始我学的是小生，我当时因为刚刚开始选那个行当的时候，刚艺校第4年的时候开始我们选行当，然后我一开始是小生嘛，分的小生组，后来老生有两个，他一个只有一个老生之后就感觉人太少了，后来还是调换了一下，我是机缘巧合才唱的老生。每年我都会有跟老师会商量，会想明年要学什么戏，然后明年就准备弄跟张世珍老师学，明年跟张世珍老师学一个那个南尖，双雄记的南尖，然后有机会嘛，反正尽量多学戏嘛，抽空，我感觉挺有意思的，我挺喜欢挑战不一样的角色的那种性格。

看那燕儿盘旋不去，孤独倦飞，不知何故。莫非有罢了，俺叔父自道无敌，不曾疾风阴时回去，朝廷也不知我存放下落。想故人曾托李玉济世，难道这八夜就记不得是么？

唱一段带数字的唱段。让我想一想，还真挺少的。我唱一段有万字，有万字，嗯。

0: ಹೊಂದಿ ಒನ್ಸ್
1: ಚಂಡೆ ಬಹುತ್ವ
2: ಚಿತ್ರ ಹಾಲ
3: ಒಂದು ಆಯ್ತು ಅಂಶ ಬಾ.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角来了》，一方戏台揽千年烟雨，一曲声腔荡山河回响，名家新秀同台献艺，剧种纷呈尽展芳华，跨界融合国风新韵，童声清韵接续新火，《角来了》百戏芳华邀您共赏梨园盛宴。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一方戏台满千年烟雨，一曲声腔荡山河回响。名家新秀同台献艺，聚众纷呈，尽展风华。
1: 为救你郎，一家园。
0: 跨界融合国风星韵，同声京韵，接续星火。角儿来了，百戏风华邀您共赏梨园盛宴。